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Blue 的 One Love。 Blue 乐队的风格一直都是那种复古蓝调的味道啊，以这种音乐为灵魂，他们地道的美式黑人旋律，多切分音符的那种强劲节奏，还有音乐当中很时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说唱啊、 Hip Hop 啊、放克之类的，完全可以感受到美式黑人流行乐。当时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非常的成功，于是他们接下来趁热打铁发了第二张 One Love， 就是主打风格仍旧是以蓝调节奏风格为主。

0: Love is all we need。
1: 苏洵在《全书》新书当中写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心于左而目不顺，讲的就是一个人镇定沉稳，尤其是在中国，稳重似乎是一项衡量男性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而毕竟人是情感动物，所谓七情，按照礼记的说法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按医家的说法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而六欲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就是指生死耳目口鼻所生的欲望，还有的说法就是指求生欲、求知欲、表达欲、表现欲、舒适欲等等。言而总之，承认自己的情感需求并不可耻，生活当中、感情当中多一些表达吧。来听曹格掌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和闺蜜聊天，她说到最近跟她男朋友又吵架了。为什么吵架呢？是因为他们俩之间很早积累的一些小矛盾，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个人突然爆发了。然后两个人在争吵过程当中又翻来了前年和大前年的一些事情，旧账重翻，其实真的是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后来她跟我聊完之后，我给她总结了一下，说真的很多问题都要当下去解决掉，不然很多事情可能当下过去了，但是它的根还扎在那个地方，那就永远会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热恋的朋友，还是已经相处很多年的老夫老妻，其实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和困难都要一起去解决，一起去商量，多沟通，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难以解决，真的是这样子，两个人心要一致，任何难关都可以度过的。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低谷期吧，开心不开心终归要靠自己熬过去，试着学会收拾那些破碎的情绪和心情吧，将不安压下来。前方的路也很坎坷的话，也不要忘记对自己说一声，哎，真的是辛苦你了呀。来听孙燕姿《坏天气》。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可以不那么坚强，不那么拼，或许许多人的喜欢就是因为你优秀，身上散发出来的光彩足够闪耀。也有些人喜欢你，真的只是因为他单纯的喜欢本质的你，不必掩饰，不必躲藏。他们知道你的辛苦和平凡，懂你的盔甲，也知道你的脆弱。你可以哭，你可以不乖，也想在你累的时候递过去肩膀。遇到这样的人，珍惜也好。来听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是夏木静，继续下一首歌，林忆莲《明明》。好像明明这个词有一点自带悲伤的感觉，不过生活当中偶尔会有难过也实属正常，不管走到哪里，你也许会遇到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情，但一旦碰到，你过度悲伤又有什么用呢？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反而对你的心态不太好。其实很多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不必太过于纠结它的结果。遇到过不去的事情，你闭上眼睛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一个新的心态去迎接它了。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一所大学通过研究精确地算出了幸福感高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积极与消极情绪量比值，发现只有当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高于3:1的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人们才会感知到那种幸福的味道。换句话说，当你难过一次，你可能需要3件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才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够累积一点点的幸福感。所以幸福真的是来之不易，珍惜当下可以给你幸福感的人吧。来听周笔畅翻白眼。
2: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

0: 市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回书说到宣城王刘显把刘秀君臣请进了宣城，到了王府之中，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款待他们。刘秀君臣正在吃酒呢，这时候殿下刘桓打完胜仗回来了，走在刘桓身背后的兵丁手里头提拉着3个血淋淋的人头。老将耿纯、小将耿眼一看，梅斗甘心竟死在殿下刘桓之手。刘秀再一看，梁文焕也死了。刘秀君臣痛快极了。刘桓又跟刘秀君臣重新见礼。在酒席宴间，殿下刘桓跟他的父亲刘显就好言安慰逍遥王君臣。等吃饱了喝足了，宣城老王刘显又怕刘秀君臣在这儿待着不踏实，这样呢，父子爷俩就引着刘秀君臣骑着马出府，到各处观看。首先看的是宣城内的粮仓，刘秀君臣一看粮米非常充足，那真是满仓满熬啊。刘显指着粮食就跟刘秀君臣说，逍遥王啊，你看我宣城内的粮米足够我承重2年食用，反王兵将几十万与我军对峙，他们肯定是支持不了的。好啊，这回刘秀君臣放心了，反王兵将几十万，一天就得几十万斤粮食，他们能支持多少日子呀？而宣城城

昧的粮食能够支持两年，这回可就踏实了。刘显带着儿子陪着逍遥王刘秀君臣又上了城，从打东边开始巡视，往北绕，一直绕到正南。刘秀君臣看清楚了，四面的山口都有梅花沟，都有天王桥，而且城上头都预备好了铁冲车、滚龙挡，所有的山头上头都有大批的滚木雷石，可以说堆积如山。守城守山的兵将每个人都有强弓，都有硬弩，刘秀君臣就觉得这座宣城如同铁桶相似，在宣城里头存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回到府中之后，刘显父子马上命人给刘秀君臣打扫屋子，安置他们君臣住下，然后又在城中邀请老道在王府内高搭发台，供上已故的朱恩华、王伦、马山威、贺成龙、贺成虎的灵牌，让道人捧经超度他们的亡魂。每天呢，宣城王刘显就率领宣城的文武群臣，还有刘秀率领邓禹这些人在府中追悼已亡的将士。城中刘秀君臣是踏实了，咱们再说城外头反王的兵将，几十万大兵兵扎在城南，三天没听见城里有一点动静，飞虎帅梁林可急了，立刻升座中军大帐，召集各路反王还有手下众单将，大家全都到齐了。梁林就跟这些反王说，众位王家千岁，我们兵将虽多，但是我们粮饷不足，粮饷不足就立于速战，你们哪家反王能带来多少粮食，如果这样耗下去，宣城人马不出战，把我们粮饷耗尽了，咱们就得一败涂地呀。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大帅呀，您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人愿意率领本部人马去攻打宣城。好，二位千岁如果能打宣城好极了，我呢跟各位王爷出兵去接应你们。这样杨胜、杨广每人点起了5000大兵响炮出营了。飞虎帅梁林跟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滨州王、磁州王每人率领3000大兵就接连不断冲出大营，给杨胜、杨广打接应。杨胜、杨广每人5000兵，加在一起是10000大兵，响炮擂鼓就冲奔了宣城了。等这10000人马到了山前了，高声大喊，就扑奔南山口，杀呀，刀刀刀，不不不不，宣城有动静了。南山口梅花战壕里，所有的守军马上扶弓架弩，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强弓硬弩就射出来了。山口里的箭就密如雨点相仿，反王的兵将到不了山口呢，只好往左右散开，往上攻这座山。这时候宣城王殿下刘桓跟宣城的大将军赵凯在山头上指挥兵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么一来不要紧，打得青州王、济州王的兵将头破血流，筋断骨折，反王的兵也有攻上半山坡的。宣城的兵将一看，马上就把牛皮带隔断了。牛皮带一隔断，这滚龙挡唰咕噜噜噜噜就往山下咕噜啊！紧跟着铁冲车四辆也下来了，这滚龙挡里都是几百斤、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滚龙挡顺着山往下一滚，再加上铁冲车往下一冲，这石头往下一翻，好家伙，就把这反王兵将砸得肉泥烂酱一样，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愣从山上往下轱辘啊，反王兵将跑都跑不及，

让石头砸上就筋断骨折了。就这一仗，把整个南山坡都染红了，反王兵将死伤了好几千人。杨胜杨广这才知道这山可不是轻易能打的，只好往下撤兵了，败回自己大营。杨胜杨广受到这次伤亡，他们再也不敢出兵打这宣城了。刘秀君臣可踏实了，因为自从到了河北，不是马不停蹄的逃难，就是被困孤城，没有一天君臣们能够寝食相安的。这回到了宣城了，宣城如同铁桶，所以刘秀君臣踏踏实实，白天晚上吃的饭又都是美味珍馐，夜里头呢又能放心大胆的睡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姚琦的身体就恢复了原状了。这天吃完了早饭之后，闲着没事儿，贾父呢就跟姚琦说：“贤弟呀，今儿这天怎么这么热呀？”“哎，贾大哥，您要嫌热不要紧，有个凉快的地方，我带您去，咱们凉快凉快。”“好啊。”因为贾父知道姚琦的人性，这姚琦呀，闲着没事他四处乱转，到什么地方他就跟什么人聊天，就知道姚琦没说瞎话，肯定姚琦知道这宣城里头有凉快的地方。这样贾父跟姚琦由打屋中出来，姚琦在前面走，贾父在后边跟着，到哪儿了呢，就到了宣城王府的花园。在靠北边呢，花园有个门，这门锁得挺严呐。门前有三间房子，里边住着六个兵在这站岗。确实是刘秀君臣在这住了两个月，这兵丁们都认识刘秀君臣，而且跟姚琦特别熟。姚琦呀，净上这跟这六个兵聊天了。几个兵一看姚琦跟贾父来了，赶紧出来了。“姚将军，贾将军，您二位好啊。”姚琦用手一指这小门，我说：“哎，你们把这门给我开开，我们哥俩到里头凉快凉快的，天太热了。”“哎呦，姚将军，您要让我们开这门，我们可不敢开。”“为什么不敢开呀？”“姚将军，您不知道，这门里头是个祠堂，因为这祠堂闹妖怪，老王爷传下的口谕让把这门关了，谁敢开呀？老王爷说了，无故不准开门，所以派我们在这站岗，就是为了看着这个门，我们敢开吗？”“姚将军，这里边有妖怪呀。”“好啊，你们这有妖怪可太好了，我姚琦会捉妖。”“姚将军，您会捉妖？”“嘿，我说会捉妖就会捉妖，可有一劫，我要把妖怪给你们捉住了，你们就不害怕了，你们应当怎么感谢我姚琦呢？”“姚将军，您要真能捉妖，我们就把那门给您开开，您要把妖怪捉住了，我们一桌酒席请您，喝出我们这月饷银不要了。”“哎呀，用不着花这么些钱，你给我们哥俩沏上一壶浓浓的茶，嘿，找两个黄沙碗就成了。”这六个兵一听高兴极了，在这站岗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光是枯燥无味啊，而且每天提心吊胆，这祠堂里有妖怪，倘若妖怪也出来把我们哥六个吃了可怎么办呢？这哥俩个乐的，姚将军替我们捉妖，就喝一壶茶，这太好办了。“哎呦，哎，姚将军，我们谢谢您，谢谢您，姚将军，我们可谢谢您了，我们给您沏茶去，这事我们办得到。”“好吧，先把门给我开开。”这兵丁马上到屋中把钥匙拿出来，把门锁挑开了，就把门推开了。“姚将军，您请吧，这门可有日子没开了。”“好啊。”姚琦一回头看了看贾父：“贾大哥，进去吧。”到这时候贾父可没办法了，贾父只好跟着往里走。这兵丁就跟姚琦说：“姚将军，您先进。”

0: 去，等一会儿沏好了茶，我们可不能送进去，哎，您二位得出来接这茶壶茶碗才行呢。
1: 哎，好嘞好嘞。
0: 这冰丁纯粹让妖怪给吓坏了，摇起贾父两人往里走，一看院子当中是用调食器的涌露，确实没人来过呀，这石头缝里都长满了青苔，两旁边的荒草都有一人来高了。两个人越往里走就觉得越瘆得慌，阴阴惨惨的。等走到里边，看前边一座大殿，这大殿还不算小，有五间大小，可能是年久失修了，大殿的木料都歪了，门窗户壁也都破烂不堪了。大殿前边的檐底下有个立额，蓝地红字三个字是霸王祠，估计这个地方可能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祠堂。贾父跟姚琴这哥俩就往台阶上一坐。嘿，贾父心说这姚琴什么地方上这儿来了，这地方怎么这么凉快呀。姚琴呀就看出贾父想什么来了。贾大哥，这地方凉快不凉快呀？哎呀，这地方果真是凉快呀。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姚琴说，贾大哥，这功夫可不小了，大概他们把茶沏好了，我去取茶去。贾福站起来了，不成，姚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取茶。哎呦，贾大哥呀，要去您就去，我在这儿等着，哪能您一走，这妖怪真把我姚琴吃了。贾福不理他，站起身来往外走，走到门口这儿一看，果然冰丁把茶沏来了。贾父接过茶壶，接过两个黄沙碗，往里就走。等走到大殿头了，贾父可愣了，姚琪姚思况是踪影皆无，哪儿去了？贾父急得就嚷上了，姚琪，姚贤弟，姚思况，你上哪儿去了？叫了半天没人答言，急得贾父直跺脚。哎呀，姚贤弟，你可害苦了我贾父了。就在这时候，大殿后头有动静了，姚琪扑哧一笑绕过来了。贾父一看姚琪又打后边出来了，我说姚贤弟你上哪儿去了？嘿，我到后边接手去了。贾大哥您害怕了吧？妖怪不会把我吃了，我姚琪会降妖捉怪。哎，贾大哥您坐下。两个人坐下了，姚琪就斟了满满的两碗茶。
1: 贾大哥喝茶。
0: 贾大哥，今天这儿就咱们哥俩，可没外人呐。我姚琪练一趟拳给您看看，您看我长没长能耐。贾父知道三十六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姚琪的能耐差。行了行了，咱们哥俩谁跟谁，姚贤弟你也甭练了，你的功夫我知道。您瞧，我的功夫不好，哎呦，倒是圣人不嫌自丑，这把式不怕坏，就怕不练呢。说完话之后，姚琪往当中间一站，把拳脚拉开了，抬起一条右腿。贾大哥，这叫金鸡独立。跟着他往前一伸这胳膊，哎，这叫黑虎掏心拳。他一招一式练，一般人练拳都不说话，他手脚练着，嘴里不闲着。贾父贾君们一看这姚琪练拳比狗熊还要笨呢，哎呦，又不好意思乐吧，又不能不乐。姚琪练完这通拳脚往这一坐，端起这碗茶来，茶也凉了，咕咚咕咚一碗茶就入肚了。姚琪呢，他没理着贾父，他自言自语，别看我姚琪把式不好，哎，我这人可不毒，谁让我练我都练，不让我练我全练。那贾父也不是傻子呀，姚贤弟听着口吻你是说我贾父呢？哎，可不是吗？贾大哥，您这把式怎么就不漏漏呢？怕丢了两招是怎么着？好，姚贤弟你也别僵我，今天没事儿，我也练趟拳让你开开眼。因为贾父平时练拳从来不让众人看。

并不是贾富毒，而贾富这个人不愿意在人前露脸。姚启尧此况高兴了，把大拇指一挑，哎，贾大哥，您练练让我姚启开开眼，您不怕丢两招吗？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说话，哥哥我可要罚你了。哎，我不说了，您练吧。贾富贾君文在院子当中一站，把事拉开了，就练起拳来了。贾富这拳脚确实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呀。姚琦在这看着，他嘴不闲着，嘿，好好，您瞧这拳脚练的，嘿，棒极了，好好好极了。他这么一折腾不要紧，贾富贾君文赌气不练了，贾富收入招数。姚贤弟，你这嘴为什么老不闲着？哎，行了，哎，贾大哥，这回我开了眼了，您别生气，您歇会儿，喝杯茶，凉快凉快，咱们哥俩接着再练。贾富就坐在台阶下，把这碗茶喝了。姚琦就跟贾富说：“贾大哥，待一会儿如果这妖怪来了，哎，贾大哥您可别害怕，我姚琦真会降妖捉怪，如果妖精一到。”您就把这黄沙碗高高的一扔，我摇起掐诀念咒，这黄沙碗呢在半悬空中滴溜溜一转，是越转越大，越转越大，转的磨盘大小，就把这妖怪压在地下了。我叫这妖怪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贾富是半信半疑呀。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只觉得脑后生风。其实啊，是因为这大殿年久失修了，而且这院子呢很少来人，这哥俩肉的深沉的，一会儿站起来练，一会儿坐在台阶，这么一震呢，这门忽悠忽悠的，就觉得有风。姚琦心中明白，哎，不好，哎，妖怪来了，别等他出来，我进去拿这妖怪。说的贾富浑身直起炸呀。姚琦抄起个黄沙碗来，贾富跟着也把这黄沙碗抄起来了。姚琦在前边，贾富在后边。姚琦把这祠堂门一推，他迈门槛进去了。他进去的就喊：“好妖怪！”他把这黄沙碗往空中一扔，招发宝贝。贾富往里一迈腿，也跟着把黄沙碗扔起多高来，然后往后一退步。贾富没敢进去，就听见里边啪嚓啪嚓两声响，大概是两个黄沙碗碎了。贾富就听着姚琦在这店里扑通扑通的乱跳，好妖怪，好妖怪！就听姚琦打着打着，突然间没声音了。也不知道妖怪是把姚琦给吃了，还是姚琦把这妖怪制服了。贾富在外边着急，姚琦，姚贤弟，姚贤弟，里边没人答话。贾富真急了，姚四矿，姚琦，汉太岁，叫了多少声，里边没人答言。嗨，贾富跺了脚了。就在这时候，姚琦在里边嚷上了。哎呀，贾大哥呀，你快救命吧！哎呦，哎呦，这妖怪把我压在底下了！哎呦，这妖怪把我胳膊吃了！哎呦，吃了半截了！哎呦，把我大腿也吃了！哎呦，贾大哥把我脑袋也吃了！贾富听到这儿，贾富也乐了。姚琦呀，你的脑袋让妖怪吃了，你怎么还会说话呀？啊？姚琦扑哧一笑，由打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东西。贾大哥，您瞧我这条长筒枪。贾富仔细一看，姚琦手里头一条枪，这条枪上有一条龙盘绕着，张牙舞爪，龙尾呢正是枪嘴，这龙嘴咬着枪头，枪的前半截有轮罗伞盖，后半截有花冠鱼肠。贾富心说，姚琦的造化可真不小啊，这样的宝物怎么到了姚琦的手里了？姚贤弟，你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哎，贾大哥呀，刚才我走进大殿之内，就

看见妖怪一摆头出来，哎呦，这两只眼睛瞪得跟两盏灯似的，我就跟他斗起法来了。打了半天，我一下把妖精压在底下，嘿，这妖怪呀，苦苦的哀求我。您猜他跟我说什么？姚将军呐，我愿意改过，我再也不敢害人了。我好好谢谢您，您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就跟这妖怪说了，我在邯郸县打仗的时候，大枪被梁林给弄折了，到现在我没枪使。哎，妖怪，你既然怕我，你能给我当枪使吗？妖怪说我愿意呀。我右手掐着妖怪的尾巴，左手一捋，您瞧，这妖怪就变成了长虫枪，出了宝枪了，宣城要破了，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

0: 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3: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回书说到姚琦得宝枪，那么这条枪是不是楚霸王项羽的枪呢？确实是西楚霸王项羽所用的枪，因为楚王项羽死了之后，汉将孙安、杨武、杨喜还有吕马通四个人就把楚王项羽的尸身分了，面见韩信去请功。楚霸王的枪呢，扔下就没人管了。有一个宣城人在楚霸王项羽手下当亲军，他活了，他不但活了，而且他把这条枪捡起来了，拿着楚王项羽这条枪就逃。

0: 来烧香，而且在这地方勾引一些无耻的女人在这做些坏事。老王爷刘显就跟手下人说，这霸王祠啊闹妖怪，就把这祠堂圈到府里吧，这样就把这霸王祠圈到王府的花园里了，而且锁上门，说里边有妖怪，外边派兵丁天天看着。现在姚琴来到宣城，他呢确实是误入霸王祠，贾府一说热闹，他觉得霸王祠这肯定凉快，所以把贾府带来了。那么这座大殿年久失修，木料都不正了，顺着板缝往出透风。其实姚琴根本不会降妖捉怪，他也不信。他进了大殿之后，啪啪两个黄沙碗摔到地下碎了，姚琴他这的就用这拳头打这供桌，打完了用脚踹他，撒了半天风，他打累得慌了，他就往这供桌上一躺。他听着贾父在外边喊他，他诚心让贾父着急。姚琪在供桌上躺着，他眼睛往上瞧着呀，瞧着瞧着他吓了一跳，就看见上边露出一个龙头来，这是姚琪折腾震的，这大枪的枪尖出来了。姚琪站起来了，一看是个枪尖，他就把这枪抽出来了，用手掂了掂大枪的分量，怎么不沉呢，那么合手啊。姚琪一捋这大枪，心中特别高兴，我正没枪使呢，我得着这么一条合手的枪多好啊。所以他在店里边胡说八道，什么妖怪吃了他的胳膊，吃了他的大腿，吃了脑袋了。贾父在外边一乐，姚琪拿着楚王项羽这条枪就走出了大殿。这姚琪呀，他不懂行，人家贾父在练武的时候不但受过名师的传授，而且听师父讲过，自古至今呢都有什么保兵刃呢，是谁遗留的，谁制造的，一共有多少宝物，那宝刀宝枪宝剑都什么形状，各自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人家贾父全懂。所以贾父看了姚琪手里这条枪，他就知道了这条枪是当年楚王项羽使的这条枪，所以他给姚琪道喜，兄弟，哥哥给你道喜了。哎，贾大哥，我有什么喜事啊？兄弟，你得了楚王项羽的霸王枪。贾大哥，这是霸王枪，他叫什么名字呀？我告诉你，这条枪叫八宝驼龙枪，还有个名字叫溪水提炉枪。
1: 哎，贾大哥，这霸王枪您说的，你有什么根据？
0: 你看，这枪尖上有个小窟窿。
1: 哎，我看看。
0: 姚琪一看大枪的枪尖果然有个小窟窿，贾父又说，你再看看这个窟窿，一直通到底儿，一直通到枪转。姚琪把这大枪举起来再看，这枪头的窟窿眼果然一直透到枪转。
1: 嘿嘿，这枪好，好宝贝，真奇怪。
0: 贾大哥，
1: 这枪干嘛弄个枪眼一直通到枪转呢？
0: 姚贤弟，我告诉你，这条枪是古人所造。你也知道，干将莫邪，战卢于长，这是古之名剑吧？古之名剑虽然能够削铜断铁、迎风斩草、吹毛断刃，可是这四个古之名剑可削不动这条宝枪啊。别的枪要扎在人的致命之处才能要人的命呢，可是这条枪只要扎在人的身上，这人就得死。
1: 贾大哥，扎上就死，这枪上有毒吗？
0: 没毒。
1: 那既然没毒，为什么扎上就死啊？
0: 姚贤弟，我说这条枪只要扎到人身上，人就得丧命，这是有原因的。姚贤弟，你也知道，那做饭的厨师傅使的刀 跟咱们练把式的骑马打仗的战将。

0: 样式的刀不一样啊。那做菜做饭的刀是平面的，我们使的刀上有一道深沟，这沟叫刀槽。只要刀砍在人身上或者扎在人的身上，不等往下拔刀，这人的血就顺着刀的刀槽往下流。人活着不就是仗着精血之力吗？你看这条楚王项羽的枪要是扎在人的身上，他能够往外吸人的血，要是扎上了不拔下来，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把这个人的血给吸干净了。姚琦听到这儿，把嘴一撇：“
1: 哎呀，贾大哥，您别哄我了，这枪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0: 姚贤弟，你要不信呢，咱们可以当面试试。
1: 怎么试法呀？
0: 你看，贾父贾君文用手一指台阶上的茶壶，这茶壶里的水还没喝完呢。你把这枪尖放在壶里试试，你就知道了。姚琦就把大枪的枪头往这茶壶里一放，哎呦，这枪果然有吸力呀，就把茶壶里的水全都吸到枪里，顺着枪嘴往外流。姚琦低头再一看，壶里的水就被吸干了。姚琦高兴极了：“
1: 哎呦，贾大哥，你可真有两下子，这条枪真有这么大的力量。”
0: 我告诉你姚贤弟，这枪还有一种好处呢。
1: 有什么好处？
0: 枪能吸水。我们当战将的随着大军行军，除了有河的地方不缺水喝，要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水喝，那可就坏了。没有水喝比没有吃的还厉害呀，但是有这条枪就不怕。只要看到什么地方有泉眼，把枪头往地上一扎，就能把泉水吸上来，所以这条枪又叫吸水提炉枪。
1: 哎呦，
0: 姚琦一听这条枪这么好，乐的是眉飞色舞。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姚贤弟，咱别在这聊天了，到外边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往外走，到外边一看，六个兵丁拿着刀枪堵着门口正乱嚷呢。可是嚷是嚷啊，一个也不敢进去。他们一看贾父跟姚琦出来了，哎呦，二位将军，逍遥王千岁找你们二位找半天了，不敢进去，怕里边有妖精，只好在外边嚷吧。贾父说：“你们放心吧，把门关上吧，里边都找遍了，没有妖怪，你们尽管放心。”哎呦，谢谢二位将军，谢谢二位将军。咱们单说姚琦跟贾父两个人回到屋中，刚一迈进来，邓宇就看见姚琦的手中枪了。姚琦，我看看你手中这条枪。姚琦就把枪递给邓宇了。邓宇接过这条枪来，从枪尖一直看到枪嘴，然后又照了照。姚琦心说：“嘿，我得问问邓大哥这条枪叫什么。如果邓宇跟贾父说的一样，那这条枪的来历就错不了了。”姚琦想到这儿，就问邓宇：“邓大哥，您瞧这枪怎么样？”姚贤弟呀，这条枪是名人所造，西楚霸王所使。
1: 嘿，好。好本事了，我再问您这条枪叫什么？
0: 这条枪叫八宝驼龙阴风枪，又叫吸水提炉枪。
1: 邓大哥，我赞成您，您实在是博闻强记，小弟我自愧不如了。
0: 你们赶紧吃饭吧，啊，还有事儿呢。贾父跟姚琦随着吃饭，邓宇呢心中就琢磨，因为他看见姚琦这条枪了，他就知道宣城要破了。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跟张公说：“张大哥，这几天夜里你可得留点神呐，宣城恐怕要丢啊。”“不对呀，这宣城守得跟铁桶似的，怎么能丢呢？”“至于怎么丢宣城，我邓宇也不知道。可是张大哥，姚琦得了这条霸王枪，这个地方可要遭兵劫呀。”邓贤弟，你怎么会知道 宣城会遭兵劫。

张大哥，你也是个武将，你想一想，当初造枪之人是涂山氏，就把枪收在涂山了。项羽探涂山得到这条枪之后，率领江东的大兵三年灭秦，破釜沉舟，九败章邯。五年楚汉相争，死伤了几百万人呐。好兵刃虽然是宝物，其实是凶器。您再想，上古的时候没有弓箭刀枪，只有人兽相争，就没有死于弓箭刀枪之下的。这条枪被楚王项羽得到之后，刀兵四起，生灵涂炭，死伤不少人，到现在200多年了。没想到楚王项羽的枪又在宣城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就料定了此地必有兵灾之祸。哎呀，张公张正直听了是半信半疑。邓禹说，张大哥，咱们哥俩岁数比较大，咱们留点神，千万别出事。所以两个人在夜间睡觉，一个惊醒着，另一个眯缝着，那个惊醒着，那个眯缝着。没想到三天都平安无事，到了第四天夜里，两个人一乏呢，就全都睡着了。在夜里三更时分，忽然见宣城南边一阵炮鼓之声，叨叨叨，杀啦！紧跟着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本来两个人就惊醒着呢，这一下张公跟邓禹蹭的一下就跳起来了，不知道宣城出现什么事情了。紧跟着就听见宣城王府钟鼓齐鸣，宣城王又聚众议事了。张公跟邓禹赶紧把刘秀、姚齐、耿冲、耿衍、贾父、贾君们全都叫起来了。君臣们立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大家伙儿准备好了马匹军人，就听见城里头乱了，人声乱嚷，了不得了，樊王兵将进城了，宣城破了。刘秀君臣觉得非常奇怪呀，铁桶相似的宣城怎么会丢了呢？书中暗表，原来是宣城的大将军赵凯献了宣城。那么这位大将军赵凯为什么献这宣城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这个赵凯呢，并不是宣城人，他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到宣城打把式卖艺，当地的人看他武艺不错，就告诉他，你千万别走，你的把式可不错呀，将来宣城王府要是有人看见了，一定赏你个好差事。这样呢，赵凯就在这儿献艺没走。果然过了几天，宣城王府的人看见他，就禀报了殿下刘桓。刘桓呢，就在人群中暗中偷看，一看这赵凯把式确实不错，就把他请到府中当教师。刘桓就跟着学习武艺，每天给他50两银子。打把式卖艺的交给殿下练武艺，一天50两银子，好吃好喝，那赵凯可就一步登天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殿下刘桓就把赵凯的能力全学会了。这个刘桓非常聪明，12位教师的武艺他学了不到5年。而且刘家父子对待这些教师也都非常好，就把他们全都留下在府内供职。赵凯呢，把武艺传完了之后，刘显也把他留在宣城，就当了中军了。也是赵凯官运亨通，不到几年就当了宣城的大将军，宣城的兵将呢就归他管辖。到了更始皇帝在位第11年，大前王刘廷在河中府有意谋反，宣城王刘显知道了，刘显就派大将军赵凯到河中府去看一看，大前王刘廷这造反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大枪王是宣城王刘显的亲侄子，所以大枪王谋反呢，他也怕宣城王刘显知道。等赵凯一到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就率领手下文武官员迎出30里。

又在王府之中备上丰丰盛盛酒宴款待赵凯，不让他走。每天晚上羌王在府中设宴，而且命府中的姬妾在宴前弹唱歌舞给赵凯敬酒。这赵凯一看呐，还是说人家王爷呀，大羌王的姬妾一个个妖艳可爱，所以他吃着喝着两只眼睛都看直了。有一天他趁着羌王告变的时候，他就在酒席宴间调戏羌王的爱妾桂红，没想到正让大羌王看见。其实这是大羌王都设计好了的。赵凯吓坏了，就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大羌王，没想到羌王不但不怪他，反而把这桂红就赏给赵凯了，还在城中预备一所宅院，四个婆妇，四个丫鬟，四个厨师傅，还有看门的门人，全套的家居用具都给准备齐了。这份家的开支都来自羌王王府。羌王这样对待赵凯，也就是求赵凯在宣城王面前别给自己泄露机密。大羌王就跟赵凯说了，只要你保住这个秘密，将来我羌王得了天下，就封你为国家的一字并肩王。赵凯就受了羌王之恩，回到宣城之后就跟宣城老王刘显说，您放心吧老王爷，大羌王没有反意，外边的谣言可不能轻信呢。这样赵凯呢就经常到河中府去，宣城王不知道他中了大羌王的美人计，就轻信他的话了。等后来大羌王跟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宣城王刘显才知道大羌王刘廷真反了。那怎么办呢？也不过把大将军赵凯叫来申斥他一顿吧。现在刘秀君臣到了宣城了，城外头大羌王小羌王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在城南扎着大营呢。赵凯在山中指挥人马守城，他每天在城头之上瞭望反王大营，他能够看得见，从高处往下看不费力，他看得见敌人大营的粮台。两个多月了，所有的反王把粮食都耗尽了，梁林也是非常着急。梁林在中军大营就把所有的反王请来，两个多月没能把宣城打破，反而耗费了许多粮饷。到了现在，我们的粮饷堪堪耗尽了，仍然没有办法。请问哪位王爷有破城之法？你们赶紧说出来。各路反王听完了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个个全都带着忧容，谁也没办法能够打破这个宣城啊。就在这个时候，后营门的营门小校走进中军大帐，元帅有赵凯求见。梁林还没说话呢，大羌王刘廷说话了，元帅，赵凯到来必有妙计，故大事无忧。梁林就跟羌王退归后帐，然后让军校去请赵凯后帐回话。时间不大，赵凯就来到后帐。大羌王跟飞虎帅梁林跟赵凯彼此十里落座了，说了几句客气话。赵凯就跟大羌王说，千岁啊，您这几天是不是要回兵了？哎，言之差矣，孤跟刘秀势不两立，焉能回兵？千岁啊，您要不回兵也不成吧？请问您还有多少粮米？还有三个月的粮米。千岁，你们大兵到此两个多月了，到现在您还说还有三个多月的粮米，恐怕不实吧？即便没有三个月的粮食，两个月还不至于缺粮。赵凯听到这儿，站起身形往外就走，飞虎帅梁林一伸手就把他揪住了。大将军，你为什么要走呢？元帅呀，我赵凯是新城
诚心诚意来见千岁。叫你。

们不用回兵，我既然来了就有事情相告，嘿，反而枪王千岁不对我说实话，我不走我还在这干什么呀，没拿我当真朋友啊。大枪王也站起来了，大将军，军务大事必须严密，不能泄露。赵贤弟呀，既然你乘兴而来，我就实言相告了，我军中只有两三天的军粮了。千岁，我在山中往桂营相看，我可看得很清楚啊，你们粮台已然没粮食了，我已然估计了你们不出五天准得兵回河中府，没想到你说实话，我才知道还有两三天的粮食了。哎呦，你们调兵遣将来不及了，运粮也来不及了，必须在现在想办法打破宣城才对呀。哎呀，赵贤弟，我们何尝不想把宣城打破，只不过宣城山高势险，我没办法进攻。赵贤弟，你来了肯定有妙计教我。飞虎帅梁林一摁赵凯的肩膀，哎呀，大将军请坐请坐。赵凯坐下了。赵凯要献宣城，到底如何献这座宣城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

0: 停，
1: 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

0: 应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啊，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啊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

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3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3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
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

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

0: 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

0: 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2: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2: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
2: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2: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2: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2: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就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2: 嗯、
3: 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2: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都打水漂了。
2: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2: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2: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2: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2: 哦，
3: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 就是大了的这个

0: 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

0: 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1: 哦，
0: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0: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

0: 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1: 嗯。
0: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啊。
1: 对，
0: 你说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0: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0: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2甲双胍，
1: 嗯，
0: 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0: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骑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骑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啊，尿等待呀，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5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1: 嗯，
0: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

0: 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0: 啊。
1: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0: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1: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他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1: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咱在演出房，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0: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儿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哎，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0: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0: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扩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鸡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够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

0: 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嗯、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0: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那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哦、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3: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3: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3: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的漏，
0: 啊，那
3: 钱花
0: 了
3: 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对吧？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

0: 就信中医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0: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八十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八十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0: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还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0: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0: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0: 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

0: 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

0: 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

0: 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Can you feel my hurt? 虽然来自地下，把身上的 dirt 发誓会用我的一生给你一段 verse。 爱是一种配合，爱是你我会合，爱是你我会去成河冲破世俗规则，爱是不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

0: 赵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进入今天的点歌小板块。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张洪亮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那个我正在等的人。张洪亮去年出了本书，叫做《黄书》，名字有点奇异啊，其实只是个噱头啦。如果你当面跟张洪亮交流过，你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他的人生呢，从牙医到歌手，然后到作家，也算是非常丰盛了。这首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用动听的声音等着你。不要忘记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过往经典的旋律当中分享轻松的心情。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任杰林《感情用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来听庾澄庆啊，因为庾澄庆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露脸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呢、啊。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听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节目里放了很多台湾早期的民谣，还做过专题，我特别的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啊！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1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1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1盒再送1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了。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邓妙华，泪雨后的彩虹。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百大金曲。对，台湾80年代开始呢是流行音乐大发展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值得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说1980年，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蔡琴。蔡琴和梁鸿志就像是亲人家人一样，梁鸿志为蔡琴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蔡琴经常说，没有梁鸿志就没有如今的蔡琴。听蔡琴唱歌，然后听她说故事啊，蔡琴呢在那个中间呢唱了很多梁鸿志的创作歌曲，比如说《驿动的心》，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再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抉择》。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台湾金曲之1980年。

0: 龙的传人，我们可能也听过张明。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0: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
0: 启引
2: 领
0: 生活
2: 新
0: 篇
2: 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段分享老歌。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慧萍。林慧萍呢，80年代初期啊，她呢是模仿日本偶像。

歌手松田圣子的，用万般的柔情去唱这一首情歌。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林慧萍开始向这个实力歌手、都市女歌手的方向去转型啊。但是她的声音表现还有演唱的方式呢，还是给人非常深刻的柔情感呢。比如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翻唱。不过在我听来呢，侯湘婷的版本还是欠缺了一点火候，林慧萍的演唱里面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对，虽然矫情，但是丝丝入扣。

0: 在 KTV 里抱着话筒唱这首歌，唱得泪流满面。很多歌曲背后都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经典老歌当然是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啦。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到后来。那么就来听听《倩女幽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

0: 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

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得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两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二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
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

然后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
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

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
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而最重。

0: 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1: 哟，别激动，慢慢说啊。
2: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1: 哟，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2: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2: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呀，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嗯嗯，
2: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一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1: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这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2: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1: 哦。
2: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1: 嗯。
2: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1: 啊、
2: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
2: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2: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1: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2: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
1: 嗯、
2: 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1: 嗯，
2: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1: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2: 是啊。
1: 嗯。
2: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1: 哦。
2: 有五六天左右吧，那个嘴歪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2: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2: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2: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2: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2: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2: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

0: 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1: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0: 嗯，
1: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0: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 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0: 啊。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3: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0: 对，
3: 你说是吧？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

0: 之前是怎么治的？
1: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0: 啊，
1: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十多。

0: 定多。
1: 是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0: 嗯，
1: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0: 啊啊。
1: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0: 哦，
1: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0: 嗯嗯，
1: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1: 是啊，
0: 嗯，
1: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0: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1: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0: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1: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是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五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0: 嗯，
1: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是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0: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1: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1: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五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0: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1: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

0: 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0: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4: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0: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4: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0: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4: 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

0: 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法扩他丁，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一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

0: 了。
1: 嗯，
0: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0: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0: 哎，
1: 对吧？
0: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0: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0: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0: 钱花
1: 了
0: 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吗？最怕。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
0: 确实都没有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
1: 嗯嗯。
0: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言。

0: 手房，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1: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0: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1: 对，
0: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1: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
2: 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其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湖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

0: 行中加大了第三五八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三五八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逊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平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华石片的地方。华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三五八旅驻地到华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华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2: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华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华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超捷径向华石片急进。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旅部和第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华石片以西高地。张宗逊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

0: 此时日军也赶到了华石片，黄新平、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1: 第三营南头迅速占领华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二营呢，则设伏在华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一营在华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西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2: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山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0: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载民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1: 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0: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20-30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山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自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氏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了集体相。

瓦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虎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瓦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

0: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3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1: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主题是一个人听的情歌。如果你此刻是一个人，就来听听我为你准备的歌曲，陪你度过一个人的时光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王菲《乘客》。

陈赫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的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我依稀看到了车内乘客的内心温柔的心事，以及淡淡的哀伤，还有那点点的甜蜜和幸福。我想每个人心中呢都住着一个人，王菲轻轻吟唱着那些淡淡的感觉，暗暗地描述着自己的心情，你是否会想起那个人呢？虽然我是你第一个乘客，乘客呢始终是乘客，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而我呢也有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想就是那种感受呢，只有林夕能够了解吧。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性的歌曲，是否你的故事也曾经被非常笔触妙绘的一个林夕所填到过呢？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听的歌，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孙燕姿《同类》。

充满复古情怀的一些曲式，由大陆小提琴主席带领着最好的弦乐班远处的最佳的弦乐收放了，也是之间也带出了一些时空变换的一些气韵。作词人易家扬老师呢，细腻敏锐的一些歌词牵引着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也是专辑当中的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非常好听。其实在很多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特别是一个人听的时候。下面这支歌你一定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歌，叫做《类似爱情》。

次爱情，萧亚轩专辑《三面夏娃》当中的这首歌呢非常特别，因为清晰地抛白了他在两年中经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感情结束后呢，再回首，萧亚轩才发现呢，对他来说可能是爱，而对他只是类似爱情，所以呢才有了这种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从这里开始诞生，也是被许多歌迷奉为专辑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首歌，难得的很有 feel 的一首佳作。除了上加了一个词曲表现呢， Alpha 真情的一个流露，用情至深的一个演唱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下面一首歌来自张惠妹阿妹，叫做《勇敢》。

为了契合社会气氛了，想要张惠妹把自己与生俱来的那股热情与生命力散发出来，希望能够给予听者一些启发与鼓励。于是呢，这张专辑便以勇敢作为专辑的名字。整张专辑里除了有动人的情歌，当然呢也不会啊，就是少动感的一些快歌，依然是张惠妹专辑必备的一些元素。不同音乐组合让专辑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新鲜样貌。整张专辑的精神希望能给人一种力量，在悲伤到痛彻心扉的情歌当中呢，与快乐到单纯无比的一个快歌之间，历经悲伤之后呢，终究会找到一种力量，让你勇敢的去面对自己，迎向未来，勇敢的走下去。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阿妹，叫做《勇敢》。最后一首歌来自蔡依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做《倒带》，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面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百度地图呢，我们是可以看出现在延吉市有某些路段呢，现在这个拥堵的趋势呢都是在逐渐的加重，某些地方呢也是出现了拥堵啊。我们依次的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丹津胡同，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太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沿东路是拥堵了1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燕起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菊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乐园胡同到同仁胡同，当前呢是缓行17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一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站前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4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前进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5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人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太平街到进学街，现在呢是拥堵了126米，缓行2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人民路由西向东，从橘子街到太平街，目前这里呢是拥堵了183米，缓行27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0: 啊，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呢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没有压力，要求呢年龄在40岁以下的，工资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同时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也是不熬夜，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的卫生打理，薪资呢是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呢是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还有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非常的适合宝妈和待业孤独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呢是要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请在每天的早8点到17点之间来拨打258-9988。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啊，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1: 就像个玩笑深藏在你记忆之中，生活在检验着你到底是龙还是虫。

0: 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

0: 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需要招聘吧台的收银员，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没有压力。年龄呢是要求在40岁以内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同样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要呢是负责中餐的简餐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每月2600元，工作轻松。同时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一说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0159813791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华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关注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员，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没有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同样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呢是中餐简餐炒制，薪资面议。同时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间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可谈，非常的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呢。要求呢是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和奶茶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40分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

0: 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两则寻物信息。这是金先生呢，是在外出的时候呢，是把身份证和社保卡给丢失了。证件上的名字呢是金永泽，金永泽。另外，张先生呢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的附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是贾丽娜，贾丽娜。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或者呢是丢失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7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拥堵了31米，缓行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菊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9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一下金达莱南街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也是缓行路段，缓行8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新源南街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路，当前呢是缓行2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一下朝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单进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

时21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起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来看一下人民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7度到28度，图门7度到26度，敦化9度到26度，安图6度到27度，合龙7度到28度，龙井7度到28度，汪清5度到27度，珲春7度到24度，延吉7度到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

0: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员，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主要呢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要呢就是负责中餐的简餐炒制，薪资面议。同时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段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呢可以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渡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呢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是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呢，您可以在每天的8点到17点之间拨打258-9988，258-9988。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需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

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居子街与爱丹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出租车与一辆轿车是侧面相刮蹭，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

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橘子街与爱丹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一辆出租车与一辆轿车侧面相刮蹭了。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

0: 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时到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洗浴中心呢，是需要招聘吧台收银，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上一天休息一天，工作简单无压力，要求呢年龄是在40岁以下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加上提成。另外呢还要招聘男女医保，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2点，不熬夜，主要呢就是负责更衣区的日常卫生打理，薪资呢是每月3200元左右，上一天休息一天。同时呢还要招聘后厨的厨师，主打中餐简餐的炒制，薪资面议。还要招聘长期的保洁阿姨，钟点工，时段灵活，工作轻松，薪资面议。时间呢还可以谈，适合宝妈和待业过度的人员。联系电话是13843386377，13843386377。延边营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的要求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还要招聘保洁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是在60岁以内的。联系电话呢是您可以在每天的8点到17点之间拨打25899882589988。25899988。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

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我们再次关注寻物信息，这是金先生在外出的时候呢，是把身份证和社保卡给丢失了，证件上的名字呢是金永泽，金永泽。另外，张先生呢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的附近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呢是贾丽娜，贾丽娜。那么我们请拾到这个金永泽先生的这个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朋友，或者呢是贾丽娜朋友啊，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0: 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沿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人民路的辅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迎春节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华美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新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爱丹路是拥堵了302米，缓行30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新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人民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4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乐园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丰满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申花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7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天池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白松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3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白玉胡同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37米，缓行4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最后来看人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0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好，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常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5: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

0: 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科米小子青春纪念册，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坚持与坚强，一种积极迎对生活的信念。轻快的节奏，劲爆的旋律，每一句歌词中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里是在我们的音乐旅途中，你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心情的歌曲，在歌声中找到一丝慰藉。俗话说，分享开心，你就会有双倍的开心；分担痛苦，那么你的痛苦就会减半。流行与经典，甜歌，愿和你一同感受每天的心情。继续放松在这里，稍后的时间交给顺子，没有丑女人。

人们对美的事物似乎总是情有独钟，很多人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编织自己爱的梦想，憧憬关于自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故事。但爱情与美丑无关，爱情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是一个彼此情投意合的过程。从彼此的相遇、相知、相爱，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机缘，所以只要两个人感情是真诚的、用心的，又何须在乎对方的外表呢？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请出场的是羽泉，感觉不到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

0: 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2: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陈奕迅《爱情转移》。很多人都会失去他们曾经一直精心维护的爱情，当失去了以后，我们难道只能从中得到痛苦和孤独吗？

人生不知的因素太多太多，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不断的超越和挑战，去追求每一次日出，去面对每一次日落。此刻可以把音响的声音开得大一点，这样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你放下包袱，什么都不用想，一个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欢迎来到这里，聊音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越久，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

0: 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

0: 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将

0: 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说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三代延寿方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都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啊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

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三代延寿方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3天，记住了，不用多，就3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3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3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
啊，他。

提啊，怎么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三代延寿方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什么呢？没错，它是发酵中药。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0: 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整体提升80倍啊。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80片啊？就在这儿呢。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三代延寿方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只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他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1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

0: 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2: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2: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嘛。
2: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2: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2: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2: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2: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2: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就那钱呐、都打水漂了。
2: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2: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救了我了。
2: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2: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2: 哦。
3: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

0: 就是耷拉的这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1: 嗯，
0: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1: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1: 嗯。
0: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1: 嗯。
0: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0: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呐啊！
1: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0: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1: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0: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1: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0: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1: 对，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呢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那一片顶过去的80片，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0: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1: 不用巩固。啊，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0: 哦，好好好，行，我明白了。
1: 嗯，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1: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

0: 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两盒。
1: 哦，
0: 他说让我先试着用一用，他说他吃了咱这延寿方哦，他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吧，现在已经不用做了个手术了
1: 啊。
0: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事。
1: 嗯，
0: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啊，
0: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啊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良心药。我这一看，我现在这不有效果了，见效了啊。不能说总是吃人家的哦，
1: 对，
0: 你说是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0: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0: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
1: 嗯，
0: 还有拜糖平这两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糖药，血糖吧也不稳定
1: 啊，
0: 总是忽高忽低。哎呀，你说高的时候吧，餐前有10多点、11点这样。低的时候也有7、8个点的事，反正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并发症吧也是特别多。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的是，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
1: 嗯，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
1: 啊啊！
0: 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
1: 哦，
0: 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
1: 嗯嗯，
0: 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嘛。
0: 是啊。
1: 嗯。
0: 哎呀，我听完以后把我吓得够呛。另外我这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囊肿，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事。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嗯，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这时间一长吧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吧就感觉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用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治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治这慢性病啊还得中药。你看到现在我刚吃了5天，真的感觉哦好像哪都比以前强。
1: 嗯，
0: 你说就这腿吧比以前有热乎气了，而且吃啥东西哦胃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但是就这一点是什么，这脚趾头吧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

0: 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1: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
0: 嗯。
1: 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0: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1: 是是。

0: 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患者呢，他也由于这个肝肾的功能下降了有关系啊，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1: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那但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三代延寿方一片顶过去中药的80片。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2: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2: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啊，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2: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哈。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 而且还便宜。

0: 一片才卖一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一块钱买的，
1: 嗯，
0: 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1: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一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0: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1: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0: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儿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
1: 嗯嗯，
0: 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0: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嗯。
0: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嗯，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
1: 嗯，
0: 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三代延寿方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

0: 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啊，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1: 三副行，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0: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0: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0: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0: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回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0: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0: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0: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0: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0: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0: 嗯，
3: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这个快走还不太行，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0: 嗯，
3: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人家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呀，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0: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0: 哦，
3: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嗯，带了一个的漏
0: 啊，那
3: 钱花了好几万啊，
0: 嗯，
3: 最后成了这个样子，嗯，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哪都没有西医，也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0: 嗯，

0: 但是都没有三代颜色翻的效果好。
1: 嗯嗯，
0: 这玩意真的是一片顶80片，这不是瞎说的呀、啊。
1: 嗯嗯嗯，
0: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0: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三代延寿方，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关键的咱们是发酵中药啊，你也知道一片顶80片，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0: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0: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哈。
0: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订齐了就行了啊。
0: 好好
2: 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

0: 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

0: 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0: 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2: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3: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4: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 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5: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始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

0: 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3: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4: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5: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7: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8: 啊，
7: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6: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9: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6: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0: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6: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1: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6: 裁撤经开。

0: 灾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决策是还是很对的，这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2: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2: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 68.29%，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100%，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 6.9%， 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 12.9%。 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 14.4%， 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 83.9%， 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 87.5%， 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从今天开始，雄安新。

0: 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三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十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

0: 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这段书叫全真馆误会大串烧。怎么叫误会大串烧啊？一个误会是接着一个误会啊。说怎么那么多误会啊？哎，人生啊，你看吧，就是误会巧合，巧合误会推动着往前走。要么说人生有意思呀。武生公子跟那个莽大汉，这俩人的误会刚刚解除，双方啊化干戈为玉帛了，都坐在邻桌开始吃饭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有打外面又闯进一个莽汉来，不过这个莽汉呢跟刚才那个莽汉没法比，从身材上就没法比。刚才那位姓韩的莽汉呢，上处天下处地，这位呀、矮咕伦敦亚咕伦敦，得是这个姓韩的莽汉三分之一，戴了个斗笠压得很低，风尘仆仆啊，一进这饭馆子就喊饿呀。再说这个伙计呢，今天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干什么事啊有点心不在焉，刚惹了一番祸，被这掌柜的骂了一顿，心里头不舒服，又端了一碗热木须，结果被这碗烫的呀直捏着耳朵垂，捏着耳垂往回走呢，这莽汉闯进来了，直叫饿，你倒是回头看看是谁呀。这位伙计还以为呀又来苦力了呢，来个力吧，哎呀，我们掌柜的是个慈善家呀，在我们这里设了绿缸，在那里呀放上总茶，上面还给你搭个小棚，那个地方有小板，板上啊有花卷啊馒头啊粽子呀，那就是给苦力人吃的，你没长眼呢，看不见呢啊！现成的外头有，拿去就吃，有忙事吃了就走啊。他给这么一句话，结果呢又没说明白啊。这位呀也是着急了，外边就有，拿眼一学摸，他本身个子矮，他没向高处学摸，他一眼呢就学摸自己面前有碗木须汤，因为正好在那个腰栓这个地方啊，他看到了。这位走的呀是又饿又渴，你倒问问那汤是谁的呀，他以为呀他就可以喝呢，反正小伙计这么说了，他过去蹭一把呀就抄起那碗汤来了，你倒是摸摸他热不热呀，这位也是个急性子呀。另外呢也怨这个饭店的，怎么怨这饭店的呢？你别忘了刚才武生公子的随从啊不是吩咐了一声吗，说要碗木须汤，多来点木须就多打点鸡蛋。这掌柜的觉得呀对不起人家武生公子，人家过来吃个饭呢给人家招这么大麻烦，吩咐后厨多打鸡蛋啊，多打鸡蛋不用给人算钱，这掌柜的好心，乒乓人后厨啊这一碗汤里打四个鸡蛋，蛋花打得还特别专业，这蛋花打得又稀又薄，呼一下子就布满了整个的这汤碗，蛋花在那里一盖呀，这个汤它再热，它的热乎气儿它冒不出来，所以你看不出它热来。这位也着急，端起来一扬脖，往这血盆大嘴里这么一倒，哇噗、那玩意能不烫吗？当时烫的这位哇呀一声怪叫，扔啪，连碗都扔了，这碗咣当往下这么一掉，咔嚓掉到桌上，桌上杯盘罗列全是菜呀，那全是瓷器呀，掉到上面咔嚓一下子，这碗呢就摔碎了呀，啊，热汤啊往四下这么一溅。再看那武生公子穿的那衣服干干净净啊，白衣服啊，这一下子头巾衣服包括公子脸上全都是汤啊，哎呀，尤其是啊有一块鸡蛋正好糊在公子脸上，那玩意沾上它热也温度高啊，啊，把这公子烫的呀右手赶紧那么一扒拉，扒拉下一半去，另外一半还在烫，哎呀，赶紧又这么一揉搓，就这么一烫啊，顿时公子的脸上就烫出一个红印来，

幸亏没起泡啊，起泡就毁了容了。哎呀，这武生公子往旁边一撤，稀里哗啦，好悬没栽倒喽。低头再看自己的衣襟，连外面大躺带里面的衣服

硬喽，他穿着不舒服。武生公子当时气往上撞啊。本来武生公子这两天呢就闹心，心里就不愉快，为什么一直不吃饭呢？心中不痛快，都快抑郁了。这突然间有人过来惹了武生公子，用手一指，哎，你这低头一看呢，这什么玩意儿？就见这位捂着脸哇哇怪叫，把这位烫坏了，满嘴的水泡啊，脸上也是，多烫啊，舌头都起水泡了，舌头都烫木了，都一层那皮呀、啊、都熟了啊！这位捂着脸在这一跳，按说现在该干嘛呀？赶紧的找水桶，找一桶凉水，赶紧的降温。这烫伤啊，那你就先降温。但这位也不懂这常识啊，就捂着叫啊，在那跳半天，好歹呀、啊。这个最烫的劲儿过去了，把手拿下来，好嘛，这一脸燎泡啊，再说话就不清楚了。儿、啊、喂、啊啊、他一听这武生公子问自己，叫自己丑汉，这位啊有点不干了。你说什么？说话不利索，不清楚，人家也听不出他说的什么，原因也听不见了。徐良、胡小季、乔斌在里头瞅着，刚才这位呀，身子也小，离远了也看不大清楚，压低了斗笠盖了半张脸，也看不清楚。现在好歹这个斗笠呀，稍微的往上去了点，但是已经把下半截的脸呢，给烫成燎泡了，再加上他的嘴说话一不利索，所以呢这三位也没认出这是谁来，要么说误会巧合呀，就那么巧。如果这位呀、啊、不烫出燎泡来，有可能啊徐良三个人还真就认出来了。但这位呀、啊、一烫出燎泡，嘴说话呀跟原来又不一样了，一时之间三人没认出来。开鲁小兵还说呢，嘿，今天吃这顿饭热闹，嘿，这馆子热闹啊，这顿饭没白吃，连吃饭带看戏，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啊，那位乌噜乌噜的开始跟着武生公子较上劲了。而你说什么？武生公子这脸呢通红，那一块呀更加红，用手一挑自己一筋儿，你得赔我。哎，我赔你还是赔我呢？你还得。武生公子说，我赔你什么？你赔我舌头。武生公子说，我为什么赔你舌头？你看我舌头现在都不利索了，烫的全是他奶奶的泡，你不赔你是谁赔？武生公子说，你喝的是我的汤，我的汤你过来端起来就喝，不烫你烫谁呀？不是，那 我哪知道是你的汤啊，这放在我桌子上它不是我汤吗？不是，那小子叫我喝的。这位啊用手一指那过脉小二，那伙计，哎呦，这是那伙计已然转过身来了。刚才啊伙计都没看到怎么回事，就听见那妹一里哇啦，伙计赶紧一转身，这么一看，又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啊有人告诉伙计怎么回事，你告诉人家呀拿起来就吃，人家拿起就吃了，结果呢拿到那个武生公子的那刚才你端过去的木樨汤了，一下子把人给烫了。哎哎哎，这伙计听完了，就冲这个呀，我非得叫这店老板给开了不可，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呀。哎呀呀呀，一看呢这个莽汉正在指责自己，那自己得分辨呐，赶紧往这里凑凑，这不是我的事儿啊。我说这位爷，我叫您呐，你看那门口外头这不有三脚架子吗？上面有个木板，木板上有馒头，有面条，有粽子，您拿起来就吃，谁叫你拿起来人家这个就吃呢？嘿，你他妈说话不明白，我揍你。这位啊往这一转就想过来抓着伙计，伙计吓得妈呀一声扭头就跑，这位刚想过来抓，砰，脖领子呀被人给颠住了，往回这么一扯，你揍谁呀你这小子啊。哎呦，这位啊本来个子矮，被人这么一拎，就如同拎半截瓮似的，直接的给拎起来了。这位手刨脚蹬啊，谁谁谁，哎哎哎。
拿

吧，往后就打，根本打不住人家。后面那位的胳膊伸出去，那比他俩胳膊还长呢。就见这位在那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手刨脚蹬，大家扑哧全乐了，太搞笑了。这位可恼了，谁放下我，放下我，把我放下，放下放啪。这位一撒手，把这莽汉呢蹲地下了。这莽汉呢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谁？你转身一看，哎呦，他这仰着头看，怎么的？这位比自己大三号去，上楚天下楚地的，谁呀？抓他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那个姓韩的莽汉。姓韩的莽汉用手一叉腰，我说你这小子呀，怎么那么糊涂，那么鲁莽啊？风是风，火是火，这看把你给急的，这怎么一进门连问都不问，拿起人家东西就吃啊？旁边坐着卢真一听啊，我说哥哥，我哥哥，您别说别人好不好啊？只许您拿起来就喝，不许人家拿起来就吃啊！啊，您就别说这话了。这卢真气坏了，一眼看不住，又给我惹祸。这位一看这姓韩的大汉比自己高那么多，就知道不好惹呀。他一瞪眼，你，我跟你没话说。这个时候，那个武生公子一转身，就由打椅子那里呀出来了，直接的把这个通道给拦住了。武生公子那就是个泥人，也有个土性啊，本来心里就不舒服，今天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顺呢？啊，刚才姓韩的喝茶水，就发了一通火了。要不那个姓卢的，人家彬彬有礼，连赔礼带道歉，把自己的火给压下去了。那当时啊，这还得打呀。没想到刚刚坐下，这位又找我麻烦。这一下子呀，武生公子本来就烦得心蹭蹭，两股火凑一股火，一下子冒出来了。这么一拦，用手一指，这小辈，小辈啊，你这小辈，你不用同过脉伙计发横，你今天把我的衣服弄脏了，你就得赔我的衣服。他一说这话，那位一转身一看，哥，还让我赔你衣服？那好，你赔我舌头，衣服有价，舌头没价，索性我也不冲着这过脉了，我就让你赔我舌头。赔你舌头？你吃我的东西自己烫着舌头了，你怨我呀？我那谁让你放桌上的，对不对啊？你不放那，他也烫不了我舌头。你强词夺理，嘿，你不赔我舌头，我玩今天给你没完。嗨，这位也是莽撞啊，说着话上面一晃，下面就一拳呢，就打上去了。这武生公子一看你这厮好生无礼，啪一伸手拖住上面这个手腕子，身子这么一转，躲过下面那一拳，脚底下这么一腿，啪，这么一腿，就这位被烫舌头的呀，当时啪一下子就趴那儿了。当时大家全乐了。那个姓韩的大汉一看，嘿嘿嘿，你看就冲这一点呢不如我，我刚才跟着哥们儿啊，我们还打好几下子呢，你没这本事就别动五百勺。哎呀，这一下子呀，那趴地上的人呐，那可挂不住了。当时恼羞成怒啊，蹭一下子一按着地砖，蹦，他就飞身弹起来了啊，蹭楞，手往腰间这么一摸，就把锁胯的钢刀给拉出来了，明晃晃，冷森森，蓝娃娃，青灵灵，要人二目，令人胆寒呐。这一言不发，那舌头疼的呀也不容他发言了，那意思就要跟着武生公子玩命啊！他把刀啊往上这么一举，对着那位武生公子就要剁下去。武生公子一看他一举刀，身形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位那刀啪没剁下来，怎么呢？手腕子呀被人给攥住了。朋友心动，这位一看手腕子被人攥住了，而且攥的这个力道还真不小。这位什么意思呀？他想说什么人一偏脸一看，攥自己手腕子的正是那个粉面。

0: 小伙，就那个卢真。这卢真呢一看不好，转过那个姓韩的大汉过来一把，把这位的手腕子给攥住了。手腕子一攥住，脚底下啪往前这么一铲，哎呦！这位啊本来扭头看卢真呢，但是没办法，只能往下倒。一倒，这卢真可没让他倒下，倒下那不更出人家丑吗？卢真赶紧的一伸手，砰，在这腰间那么一拖，手啊使劲的往外这么一，哎呦！那人呢本来往下这么一塌，一惊一惊，这手啊就一松一松，那刀啊就往下一掉。卢真一撇，顺手松了他的手腕子，卢真一张手，砰，就把这口刀啊接在手中了，往后那么一翻，刀背在背后，这边呢又把这人扶起来了。这位朋友您站稳喽。等这人站稳了，手中刀没了，一看被这卢真呐给拿过去了，背在了身后啊。哎呀，卢真呐赶紧的把刀往旁边一放，放到桌上了，一抱拳，哎呦，这位朋友您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这动刀子可不是好事啊，您那熄熄火降降温。
1: 你是谁？你跟他是一伙的吗？
0: 这位用手一划了啊，卢真说了，我们呢素不相识，咱们也是素不相识，你们两下呀我都不认识，不过呢天下人管天下事，世间人管世间事，哪说有袖手旁观之理呀，哪能说在旁边瞧着您动刀子呀，所以啊，哎，您呢让这边，让这边，顺手将这个人呢往自己这边了拉了拉。哎，这卢真呢心平气和地说，要论这个对错呀，还得说是哥哥您错了啊。当然了，也搭着这个过脉伙计啊，他没说明白。不过呢，他没说明白，你也该想一想，你也该看一看，就算有现成的，那现成的哪有说成桌的酒席给您预备着呢？再说了，那桌边不还坐着别人不是啊？您也该问问呢，问明白了再吃再喝才是啊。您不问明白，一下子把自己烫着了，您再找寻别人去，那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对不对？咱那都成年人了啊，知错能改，那就是好朋友。哥哥，是您错了不是？你看卢真呢软中有硬，说着话很客气，但是里面的道理呀、啊、那很实在。卢真这么一泄火呀，这位火气没有刚才那么大了。看了看卢真，我告诉你，我也是有火烧心的事儿啊。我俩哥哥呀，在监牢里看着就得死，我这上武昌府找人去呢，找慢了，我俩哥哥就有性命之忧。所以啊，刚才听这小子说外边有现成东西，我拿去就吃。那个人。那既然是他的东西，他就应该挡我，对不对？他就应该不让我吃啊！他一拦我，我还能喝吗？啊？那为何等到我喝到嘴里头了，他这才说是他的？他这不是要看我哈哈笑吗？还叫我赔这衣服，那他就得赔我舌头。卢真一听啊，这位哥哥，您呐，甭管有再急的事儿，往嘴里吃的东西那得要紧呐、啊，那得细嚼慢咽呐、啊，不然的吃下去。再不受用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么着，看在小弟的份上啊，您呢过去给那位大哥呀赔个不是，两下就算两清了啊。那位大哥也不是一个好事之人，刚才呀他是生气了，这才呀让您赔他衣服，他真的哎能让您赔吗？人家也不是说只有这身衣服，讲的是这个理儿，您说对吗？您甭管，哼，这事儿啊我没说，你这账我给他赔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他给我赔不是，我还不答应呢。卢真一听，这哥哥您要这么说呀那就不对了，事情无论闹到哪一步总得有个了局呀，您刚才也说了，您有要紧的事儿，什么您的朋友啊什么这个在监牢当中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啊，您要是在这惹事儿，这事儿不了你也走不了啊，对不对？听小弟我相劝，您呢先过去给他赔个不是，这是小

0: 别耽误了您的大事，您说对吗？
1: 对什么对呀？小猫孩子哪有你的事儿的啊？你给我住口吧，趁早别说了。我告诉你，我这人呢就他妈一个浑人，我就混蛋了，我任凭什么人劝解我也不听。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啊，除非有一个人到了，他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我谁的话我也不听。这位啊，脑袋真有点犯浑了。卢真一听，哦，世上还有一个人能管住你的，谁呀？谁到了他说话你就听啊？谁到了？除非小义是爱虎，我那个爱虎哥哥到了，别人呢免开尊口。哦，卢真一听你说爱虎啊，哎，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哎呀，卢真心说话呀，闹了半天他要找爱虎，可能是爱虎的铁粉吧。哎呦，小义是爱虎现在可真是一个雷天下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在这江湖之上还真有他的铁粉。嗯，行了，卢真心说话呀，我干脆呀冤他一冤。既然这个人认爱虎，我呀就冒个名，我就说我是爱虎，把这事儿啊给他平了，让这个人赶紧去办事儿也就完了。这卢真呢也小孩，把这事情啊想简单了。当时卢真就说了啊，你要找爱虎啊，啊我找爱虎，我就是，嗯，你说什么？我就是爱虎，我就是小义士，我的师父是东侠客黑妖胡志化，我的义父乃是北侠客紫然伯欧阳春，我就是他们的部下儿子和弟子，我就是小义士爱虎。哎呦，徐良三人一听啊，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冒牌二虎呢，这还了得呀。三个人有点不乐意了，他们三人不乐意，那个矮矬子更不乐意。你说是你谁？我是爱虎，你爱虎啊，啪抡圆了。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义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

0: 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新窗轻启，让温暖与力量如约而至。欢迎走进打开新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的直播间，我是徐辉。在这里，我们不聊空洞的大道理，只做心灵的同行者。上期节目我们探讨了在关系中保持自我的重要性，不少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道理都懂，但一到做选择的时候还是会乱了阵脚。其实每个选择的背后都藏着内心的答案。今天我们就来先学习如何在嘈杂中听见那个最真实的声音。如果你正在为某个选择困惑，不妨在抖音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寻找线索。节目官方抖音号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期待你的分享。安静是倾听的前提。一位网友说，他刚刚辞掉了大家眼中稳定又体面的工作，转头去了一家初创的设计公司。朋友就问他呀，你是怎么下的决心？他说，之前每天加班到深夜，脑子里全是领导的要求，父母的期待，根本没法思考。直到上一周他请假去了一次郊外，就坐在河边发呆了一个下午，才突然想明白，自己盯着报表的时候从来没有像画设计图那样眼睛发光。他的经历其实很常见，那就是外界的声音太吵，内心的声音就被盖住了。就像一杯被搅动的水，泥沙翻滚的时候根本照不出月亮的样子。所以在做选择前，我们需要先给自己一个安静的仪式。一个什么样的安静的仪式呢？我们来试试看下面的办法，为内心腾出安静的空间。我们的心像一杯被搅动的水，泥沙翻滚，无法映照月亮的模样。外界的建议、他人的期待、过往的经验，就像无数双手在搅动这杯水。那么此刻，请你先停下，闭上眼睛，感受你的呼吸，不去思考选项 A 或者选项 B， 只是单纯的去感受存在。只有当水杯静止，泥沙沉淀，水清月现，我们才能看清内心真实的倒影。这个安静下来的过程，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清晰的

肩膀。那么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对你来说，做什么事能够最快的让内心安静呢？是沿着小区的步道慢慢的走，是泡一杯茶闻着香气，还是在日记本上随便的写写画画？不妨从今天开始，把这个安静时刻留给自己。就像歌里唱的，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这个弹是谈话的弹。有时候独处的安静反而能让我们听见最清晰的声音，让我们在这段旋律中试着和自己的内心说说话。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安静下来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心里反而更吵了，就是有好几个声音在那打架。这时候啊，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内心指引，哪个只是大脑制造的噪音，也就是别把噪音当成了心声。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当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父母希望他学师范，说女孩子当老师稳定啊，身边的同学也都觉得哎，这是最优解。但是当他每次翻到建筑学的画册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的多看几页。后来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两个选择写在纸上，对着纸条问自己，选师范我是因为应该选还是我想选，选建筑我是因为喜欢还是一时冲动。最后他选择了建筑学，现在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了。他说当时就发现当老师的声音很响亮，就像别人在耳边喊，而学建筑的声音很轻，但一直在他的心里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读懂内心的两种语言。当我们静下来，会听到很多声音。一个声音说，你应该选那个，它更稳定，大家都会为你高兴。另一个声音说，我好像更喜欢这个，虽然有点不太确定。前者往往是大脑的语言，它精于计算利弊，担忧未来，在乎评判。而后者呢，常常是内心的语言，它更轻柔，关乎喜悦、热爱与意义，它指向你真正渴望成为的样子。大脑的语言响亮而急促，内心的语言低沉而持久。下一次当你纠结时，试着去感受哪个选择让你一想到就感到一种深沉的平静和一丝微光的兴奋，那往往就是你内心深处的指引。很多时候内心的声音其实就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就像歌里唱的，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别让外界的噪音吹散了它的光芒，好吗？

分辨内心声音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问问你的身体。一位网友之前在两个工作机会之间纠结了半个月，一个是薪资高的销售岗，一个是自己喜欢的文案岗。后来他听了心理咨询师的建议，分别用10分钟想象自己在两个岗位工作的场景。

0: 等到销售岗要频繁的应酬，被客户拒绝时，他就不自觉地皱起了眉，肩膀也绷得紧紧的。而想到自己坐在书桌前写文案，阳光洒在键盘上时，他的嘴角就慢慢地扬了起来，胸口也觉得很舒展。最后他选了文案岗，现在每天下班他都多愿意再留上半个小时打磨稿件。他说，身体不会骗我，舒服的感觉骗不了人。那么你不妨也试试这个方法，当你想到某个选择时，身体是放松的还是紧绷的，是温暖的还是冰冷，身体的信号往往是内心最直接的回应。
1: 一个人，
0: 有时候我们听不见内心的声音，是因为给自己筑了一道墙，把真实的渴望挡在了里面，推倒这堵心墙，才能听见最纯

今天我们学会了倾听内心的第一步，是创造安静的空间；第二步是分辨内心的声音和大脑的噪音；第三步是关注身体的信号。这些方法都需要你在生活中慢慢的去

练习。如果你今天有了新的感悟，或者想分享你的安静小技巧，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告诉我们。节目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随时为你敞开。下期节目我们会接着聊，当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后，如何面对选择背后的恐惧，如何做出真正不后悔的决定。我是徐辉，愿你能有一段安静的时光，和自己的内心好好的相遇。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耳朵需要温暖，时光需要回响，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今天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回忆，在经典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人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是音乐界的文案诗人，用最朴素的文字唱尽人间的悲欢和人生的百态。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李宗盛，五首走心的金曲来读懂他的人生和岁月。写尽人生，道尽平凡，凡人歌简单而又直白，却字字珠玑。李宗盛用沙哑而又通透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的生活与挣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人生箴言。一起来听李宗盛《凡人歌》。

人生史诗，岁月沉淀，越过山丘才懂人生冷暖。山丘是李宗盛的人生写照，旋律厚重，歌词深刻，唱尽半生的历练与释然。听懂的人都历经了岁月，静静聆听这首治愈人生的山丘。

长箴言》，这首歌唱尽了爱情与成长，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然的释怀。李宗盛用温柔的唱腔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爱的代价。

情根深重，宿命感拉满，旋律婉转，歌词戳心，将爱情里的执着与身不由己掩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是李宗盛情歌里的经典之作，百听不厌，入心刻骨。一起来听李宗盛《鬼迷心窍》。

人间清醒，治愈情伤，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情感解药，旋律经典，歌词通透，唱尽了失恋之后的释怀与洒脱，也道尽了爱情里的清醒与成长。来自于李宗盛，梦醒时分。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李宗盛的歌写的是人生，唱的是我们。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您历经山河依旧热爱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一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37集。
1: 两个人刚刚跨出档案室，就听着身后一声闷响，那扇厚重的铁门砰然合拢，崔二侉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2: 小大哥，东西拿到了吗？
1: 肖剑南此时脸色铁青，没有回答他。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照明系统已经恢复了，整个院子里是人声鼎沸。肖剑南和崔二侉子刚刚跑上大楼的一层，大门的正厅便有大批的鬼子冲了进来。
2: 站住，站住！
1: 两个人谁也没有理睬他，飞快地跑向二层。
2: 站住，站住！
1: 崔二侉子见身后的鬼子追了过来，大骂了一句：“
2: 去你妈！”
1: 随后他扔出了一颗手雷，一声巨响，几名鬼子被炸翻了。两个人赶紧冲进了厕所，推开窗子便跳了下去。鬼子楼顶的探照灯正在向院子里飞快地扫着。两个人下楼以后已经顾不得探照灯了，拼命地向围墙奔去。不料那些追捕的鬼子在探照灯的帮助下已经发现了他们，正嚎叫着向他们涌来。楼上的探照灯也开始紧紧地跟踪着他们，两个人一时之间暴露在了强烈的光柱之下，只好俯下身来，无法继续前进。
2: 大哥，咱俩怕是逃不了了。
3: 那就死在一起，多打死一个鬼子就多赚一个。
2: 大哥，没成想让你为我搭上一条命。
3: 活多少不是活，我已经留了一颗手雷，和崔兄弟死在一起值。
2: 那大哥。

0: 事，咱俩还做兄弟，做兄弟。
1: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开着枪，那一个个鬼子在他们的枪口面前倒下。就在这时，猛然听到大院内是一声巨响，紧接着引来无数的爆炸声。崔二垮子愣了一下，乐了。
0: 振阳，是振阳。
1: 肖剑南见状也笑了，随手掏出了准备两个人自杀用的手雷。
2: 咱两个省了，还是留给小鬼子们用吧。
1: 肖剑南说完，将手雷扔了出去。手雷在鬼子群中爆炸开来，引来了一片哭嚎声。崔二垮子望着远处，笑出了声。
0: 小志哥，撤！
1: 两个人趁乱翻出了围墙。没走出多远，就看见崔振阳飞快地迎了过来。
2: 刘彪呢？
3: 前面全是鬼的，彪叔说他先把小鬼子引开，让咱们赶紧撤。
1: 崔二垮子见了，把脸转向了肖剑南。
0: 他势单力薄，咱们去救他吧。
1: 肖剑南摇了摇头。
2: 不必了，刘彪是警备厅的人，即便被鬼子看到也不会有事的，他会解脱的，我们赶快撤。
1: 三个人于是迅速地撤入了一条小巷。
0: 肖大哥，我们怎么出城？
2: 走城门是不可能了，我们去火车站。
1: 火车站上此时还很平静，远远望去可以见到一小队鬼子正在巡逻。站台下一些民工正在一辆货车旁装卸着物资。
2: 崔兄弟，这辆火车很快就要开走，咱们偷偷摸上去，钻到火车底下，坐火车出城。
1: 崔二垮子听罢，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
0: 小大哥，好主意。
1: 三个人远远地兜了一个圈子，绕到了火车的另一侧，见四下无人，便飞快地钻入了火车下面，用手扒住火车的下方，紧紧地贴在车厢的底部。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地开动。又过了几分钟，已经驶出了奉天之港。
2: 这辆车是开往梅河口的，会经过长白山，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就能够早点回山了。
1: 崔二垮子听罢，开心地笑了。
0: 哈哈哈哈，真没想到还有小鬼子的火车送咱们一程。
1: 火车驶进长白山的时候，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肖剑南歪头瞅了瞅，
2: 崔兄弟，我们该下车了。
0: 好。
1: 三个人随即依次松了手，轻轻地落在了地上。火车隆隆地从三个人的头顶驶过，向着远方开去。三个人站起身来，只见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不觉畅快地笑了起来。从这里到山寨已经不远了，崔二垮子在一个猎户家里买了三套干净的衣服，三个人洗了把脸后又将衣服换上，这才兴冲冲地向着山里走去。又走了两天一夜，三个人是终于回到了山寨。他们刚刚走进山寨，就有小喽啰飞快地报告给崔大垮子。他们走进去没多远，崔大垮子已经带着几名弟兄 远远地迎了过来。
4: 啊，老二，肖队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1: 崔二垮子的脸上充满了愧疚。
0: 大哥，我们都错怪肖大哥了。
1: 崔大垮子的脸色黯然下来。
4: 肖队长，你大人要大量，先前山上弟兄们多有得罪了，来，我们进屋叙话。
1: 几个人走进房间坐下，崔大垮子把头转向了萧剑南。
4: 老二，萧队长，档案拿回来了。
1: 萧剑南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了档案。众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沉默了。
4: 肖队长，山上的内奸到底是谁？
1: 肖剑南没有回答，他将档案递给了崔大垮子。崔大垮子颤颤巍巍地接过来，将档案打开，一看之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大哥，到底是谁？
4: 你自己看吧。
1: 崔二垮子接过档案，只看了一眼就呆住了，他手一松，档案落在了地上。崔振阳伸手拾起了档案，翻开一看，也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写满日文的档案最上角夹着一幅巨大的照片，正是一身戎装的凤儿。
3: 是二婶儿？怎么会是他呢？
0: 还二婶个屁，我去宰了这个贱人。
1: 崔二垮子说罢猛地站起身来，崔大垮子大喝一声把他叫住了。
4: 老二，咱得按山上的规矩办。
1: 崔二垮子转过身来，一下子扑到大哥的面前。
0: 大哥，可怜了我们这些好兄弟啊。
1: 崔大垮子转过头来，不禁一声长叹。
4: 唉，这不能怪你，是我们都瞎了眼。这样，把那个贱人给我抓来，召集所有的弟兄演武场集合。
3: 是。
1: 崔振阳应了一声，快步地走了出去。不多一会儿，山寨里所有的弟兄都聚集到了演武场，所有人都表情呆滞，神态愕然，演武场里是鸦雀无声。演武场的高台之上，凤儿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一根巨大的木桩上。崔二垮子走上前去，忍不住狠狠地给了凤儿一个嘴巴。
0: 你个贱货，骗得我好苦啊你。
1: 凤儿的脸被抽向了一边，她回过头来，嘴角上满是血迹，可此时她依旧是神色镇静，声音温柔。
5: 二当家，你我毕竟夫妻一场，你就舍得下这么重的手？
0: 老子毙了你。
1: 崔二垮子说着就要掏枪，军师一把拉住了他。
3: 二哥，别冲动，等审完再说。
1: 崔二垮子无奈了，他气喘吁吁地坐回到了椅子上。军师走到凤儿的面前，将那份从奉天盗回的档案在他面前晃了晃。
3: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凤儿的脸上不由地现出了悠悠的神情。
5: 这

0: 一定是萧大哥的功劳了。
1: 凤儿说着转过头来注视着坐在远处的萧剑南，萧剑南和他四目相对，他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2: 说吧，从实招来，否则我叫你扒皮抽筋去祭奠死去的弟兄。
1: 凤儿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0: 军师，这整座山上也就你不糊涂，我确实骗过很多人，可还是没能逃过你的眼睛。哼，你猜得不错，我确实是日本间谍，关东军特高课第3052号谍报员。
1: 凤儿的声音不大，演武场里所有人还是全都听见了，顿时演武场内是一片哗然。军师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2: 你说吧，你上山的目的是什么？
1: 凤儿撇了撇嘴没有回答。人群当中老三突然大声地叫起来，
3: 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啊？肯定是要毁了咱们。军师，你也不用审了，就将这贱人挖腹剖心，给咱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4: 喂，我不打，
5: 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1: 军师挥了挥手又示意大家静下来。
6: 弟兄们，弟兄们，杀他不在一时，咱们还要知道他在山上有没有同党。凤儿，你要想死得痛快，就给我从实招来，日本人到底有什么计划，你在山上还有没有同党，还有小鬼子是否已经确切知道了咱们山寨的位置。
1: 凤儿听了竟惨然的一笑，
0: 哼，军师，你聪明一世，可这一回你却猜错了。我的任务可以说和你们的山寨毫无关系。
1: 演武场内是一片哗然，军师此时也愣住了。崔二垮子听罢气得一下子站起身来，
7: 你这个奸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狡辩，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实话了。
1: 崔二垮子说着就要动粗，军师赶紧拦住了他。凤儿望着军师眼睛里是露出了苦涩，
0: 军师，如果不是你处处和我作对，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只要向谭青学完全部的开锁手段，我自然会偷偷下山的，而且我也绝不会和你们为难。
1: 演武场内的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崔二垮子愣住了，
7: 谭青，谭青是谁？
0: 谭青，谭青就是你们山寨的老八，也是中国两大开锁世家南漳北谭中北谭的唯一传人，而我的任务就是寻访北谭后人。
1: 萧剑南听到这儿心头猛然一震，他突然之间似乎有些明白，当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拿到那份档案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完全惊呆，是因为除了看到档案上凤儿的照片之外，还有一件令他吃惊的事情，就是在那份档案里有一张崔二垮子从皇太极清昭陵里盗出敬天宝匣的照片。
8: 这件事真是蹊跷，那只宝匣从崔兄弟手里缴获以后就一直在奉天警备厅里保管，

0: 偷出，这期间从来没有人给这个盒子照过相。档案中的这个照片是哪儿来的？
1: 肖剑南正在琢磨着这件事情，只听到凤儿又说话了。
2: 这件事儿，反正和你们没什么关系，我就告诉你，半年以前，我们日本关东军从溥仪卫队的手里截获了一只盒子，叫晋天宝匣。我们始终怀疑这只宝盒隐藏了极为重要的文件，牵扯到溥仪的一个重大阴谋。不过，这只盒子锁得异常严密，再加上有自毁机关，就一直没办法打开。特高课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四处寻访开锁高手，曾先后找到了南张后人和朝鲜李氏开锁世家的后人，但都没能打开这只盒子。根据资料显示，能够开启这只晋天宝匣的还有一个北潭世家，但是潭的最后一代传人哥哥潭清、妹妹潭倩儿5年前就先后失踪了。特高课在资料中意外发现了一张潭倩儿5年前的照片，于是就从数千名间谍中找到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军师，你可知道特高课为什么一定找我来完成这次任务吗？
1: 军师听了不禁一愣，不明白凤儿为什么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
2: 这个原因可能肖队长已经猜到了。很简单，因为我的长相几乎与谭倩儿一模一样。
1: 军师听到这儿不禁恍然大悟了。
3: 难怪老爸一直说你长得像他妹妹，最后还要和你兄妹相称。
1: 凤儿听罢得意地笑出了声。
2: 不错，5年之前关东军在秘密押运谭清去长春的路上，谭清逃脱了，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找到谭清，还要吸引出所有与谭清和谭倩儿有关的人。
1: 说到这儿，凤儿不禁看了看坐在远处呆呆地出神的肖剑南。
2: 肖队长，当时在奉天小店里，我一见到你看见我的样子，我就知道你一定认识谭倩儿。
3: 所以你就想办法混上山来了，是吗？
2: 是的，我确实用这个方法找到了谭清的下落，不过上山却是一场意外。几个月前我在山脚下打尖的时候碰到了谭清，他看到我的样子后大吃一惊，这件事情三爷应该还有印象吧。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和老八在一起的就是三爷。
1: 老三一听立刻骂出了声：
4: 他奶奶的，我想起来了，老八当时就跟我说过他遇到一个特别像他妹妹的人。切，哎呀，真没想到是你这狐狸精的一个阴谋。
1: 凤儿说到这儿显得很是得意。
2: 你们山寨的位置实在是太隐秘了，我跟踪了你们俩很久，可还是跟丢了。后来碰上几个我们的军人调戏我，正巧被二当家的救下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

0: 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

0: 兼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前段时间的41岁的著名教育学家张学峰，因为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的消息，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沉思了很久很久才41岁正是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好时候，说走就走了。大家都在讨论他这辈子挣下了好几个亿的身价呢，绝大多数资产呢都留给了后来的小老婆了，而他之前的原配和孩子呢只分到了10%的股份。那么这个结局真是令人唏嘘所以说大家看呢再多的钱，再大的产业，来没了，一切都成了身后之事。这是我要告诉我们，心脏问题无小事，一次疏忽就容易酿成天人永隔的悲剧。那么说到心脏病我国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生心梗，很多患者呢抢救后一年之内复发的风险极高，猝死和留下后遗症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不少的家庭为了治疗心脏病掏空了积蓄，四处借钱，卖房子卖地最后落得个人遭罪家发愁。正是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我才越发觉得一定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所以我才5年来都在争取将长效救心丸纳入医疗报销用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着15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成功的给长效救心丸申请到了国家专项补贴与医疗报销。原价3副药下来那可是8640元的长效救心丸。现在经过补贴报销，一粒药仅需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我来到多福多寿这个节目，为的就是把这款心脏病抓力药和惠民政策带给大家。我是军人军医，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解放军301院的军医。从医40年，专攻心脏病。

天晚上啊，在局里突然呐、胸口剧痛，跟着一头栽倒，四肢僵硬啊，嘴唇发紫，同时吓得啊，赶紧拨打110。从家里啊送到医院，前后也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呀。可大家记住了，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只有仅仅的4到6分钟。这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啊，对别人来说不算长的，可对心脏病骤停的人来说，每一秒钟啊都会要命。等送到急诊室了，人已经啊瞳孔散大，没有生命体征了，用尽一切的抢救办法还是无力回天呐，一条鲜活的人命就这么没了。你说呀，好好的一个人，体检报告啊几乎全部正常，怎么会突然就没了？血管里面那些不定时的炸弹，也就是埋在血管壁那个软血栓不稳定板块啊，那么它狭窄轻，不影响供血，普通的检查呢很难被发现，因此常规体检啊查不出隐性的软斑块，心肌啊隐性缺血和心脏传导异常，更查不到啊随时可能破裂的致命的软血栓的隐患，要么塌方，要么血管破裂，这个就突然性的。所以这些心脏病的大问题啊，平时可能就无症状啊，指标也基本正常，可一旦遇到了压力大、突然运动、劳累、生气、受凉、便秘，板块啊瞬间形成啊那么大量的栓塞啊，堵住脑、堵住心，全身都堵住了，立马引发了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中风，直接导致啊猝死。所以说呀，体检正常不代表心脏没有病啊，不难受不代表心脏安全。而在这些隐性问题突发之前呢，身体啊其实早就给你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只是大多数啊被我们忽略掉了。数据显示啊，近半数的患者在心源性猝死前几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以内啊，都会出现过明显的不适。可很多病人呢，那么当成了哎呀可能累着了，没有休息好啊，比如说突然心慌啊，心跳又快又乱，感觉啊心脏要跳到嗓子眼一样，或者莫名其妙的焦虑，浑身冒冷汗，头晕，甚至出现强烈的濒死感，这都不是小事啊。心源性猝死的直接元凶大多都是啊心室颤动，往往先出现啊实性行动过速，再迅速的恶化成室颤，来回瞬间感到啊极度的心慌。相关研究也显示呢，超过半数的猝死案例啊，死前都会出现心悸、胸闷、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的信号。像活动时候啊，那么胸闷、胸痛、心跳忽快忽慢、突然晕厥啊、发黑，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的极度疲劳，还有不明原因的啊莫名其妙的自汗，这些都是啊心脏在呼救啊。一旦出现啊，千万不能当成小病拖延呐、这是大家要切记啊。这个我在301医院总院啊坐诊几十年了，一直强调一件大事，那就是未病先防。未病不是没有病啊，是病已经在你身上啊发芽了、扎根了，只是没有发作、没有露头啊，西医的常规检查根本查不出来。今天呢你做个心电图呢啊，轻微的 ST 段太高，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就开始心绞痛了啊，半夜就憋醒了，浑身冷汗啊，胸口像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啊，那么特别难受。今天呢轻微的窦性心律不齐，明天可能就是房颤啊，频发性早搏，超过5次以上都是病理性的啊，2连率、3连率， TA 小中风啊，一过性的头晕，今天是隐匿性的冠心病，明天可能就发展成为冠脉堵塞、心梗发作，一走路啊就呼哧带喘，一上楼啊就直冒虚汗啊，根本走不了。

一着急啊，心就揪着疼啊。今天是轻度心肌劳损，明天可能就是严重的心力衰竭，心功能啊立马就下降，双腿浮肿啊，再就是躺不下了，胡吃太喘。这些毛病啊，体检查不出来，不代表啊不存在有病啊。当你真感觉到了疼啊、闷呐、啊支出虚汗呐、都喘不上气来了，那就到了医院就晚了，心脏细胞大量死亡了嘛。那时候不是调理，就是立马抢救了，是随时猝死，随时就撒手人寰呐，命就没了。就前段时间啊，有位74岁的老大姐，之前就患有啊中度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慌胸闷，上下楼啊呼哧带喘，半夜还总是被憋醒。夫妻俩呢都是研究院退休下来的老技术干部，他俩呢每年都会啊到医院定期体检，家里啊只有老姐姐心脏不好，都是他老伴儿啊一直这么照顾着。后来找到我了啊，我给他开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个半月以后啊来复查了，老姐姐还提着锦旗，眼圈通红啊。我说恢复挺好的了，眼睛红啥呢，应该高兴才是啊。他忍不住说啊，高老师啊，你不光救了我呢，还救了我老头的命。原来啊，前几天两个人呢过马路啊，因为红灯啊快结束了，两个人呢走路啊就比平时要快一点呢，赶紧过去啊。就这下他老伴儿啊，那么因为着急啊，突然一头就栽倒了。栽倒以后啊，这个嘴唇啊就发紫了啊，立马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老姐姐吓得都魂飞魄散呀，立刻拨打了110。挂了电话，她想起来了，长效救心丸了，她可是急救、治疗、预防啊三位一体的，就马上从口袋里啊掏出了玲珑，急救盒也带着呢，赶紧取出啊长效救心丸，自己啊用嘴嚼吧嚼吧啊，给老伴儿啊吞在嘴里下去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110啊赶到的时候发现人啊还有气息，心脏啊那么仍然在跳动，送医院啊抢救以后啊成功脱险了。大夫就说了啊，正是这及时的急救措施抢回了他老伴的一命。老姐姐专程送来了锦旗，还让我啊帮他老伴啊调理调理。所以这个药啊不只是治他病的药，更是护住全家的性命啊。也正是有了这个啊便携式的玲珑急救药盒，再加上长效救心丸，关键时候啊做到了急救快、治疗稳、预防准。那为啥长效救心丸在面对啊这种突发的状况能顶上急救，在后续的治疗、预防、康复还救得下命呢？这关键就在于啊我的师父苏龙扎布老师啊60年至心精髓，充分发挥啊长效救心丸三项的优势。一项沉香速通冠脉，一小时啊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而且沉香啊护心长寿是千年实证，九华山无暇禅师啊活到了整整啊124岁，至今呢仍然是肉身不腐啊。唐朝人的平均寿命啊高达57到59岁，远超啊前期的朝代。大家要知道啊，其他朝代啊像商朝啊35岁那就算高寿了。而这其中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大家记住啊，禅师的遗物唐代贵族体内都检出了沉香背半体与色酮，它的龙栓效果呀那是尿激酶的32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气溶血栓能进血管壁，但是尿激酶只能在血管表面。禅师啊常年吃沉香手串，唐代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啊沉香入棺，24小时被沉香的药气啊环绕全身，他进

入血管壁以后，会完整的包裹住血栓，也就是最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样东西把它软化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以后，它就不纤维化不钙化，所以管腔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一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啊持续的急救通冠脉，心脉一通，百病不侵，沉香护体，长寿无忧。二香，檀香修复心肌细胞，七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啊，让心脏纤维啊传导正常，所以说心律失常啊连根拔除。而且檀香救心啊，起死回生，自古啊便有实证。金元四大家张从正啊，在《心境别录》中就明确的记载，入狱出殡队伍见棺木啊渗出血迹，当即断定啊人心脉未绝，说明这个人没死呢。开棺以后分檀香熏息，诊刺膻中，静浪已经啊呼吸心跳停止的死人片刻苏醒过来了，这便是啊七死人肉白骨的说法的由来。这也充分说明啊檀香这个火药啊具有恢阳救逆、强救心脏病之效。现代研究也证实啊，檀香中的正电荷的檀香醇渗透极强，可直打呀心肌细胞，精准的修复啊窦房结、方石结、方石枢这样的神经一样的传导，改善微循环，从根源上修复了心肌细胞的损伤，七天就稳住了心率，稳住了心脏的收缩能力，平复了心慌、早搏、房颤、盗汗，强化心脏传导，心跳归正，心脏稳如泰山。三香，紫檀焕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心力衰竭啊逐渐的康复正常，17年基本不复发，不得犯病。说到这个紫檀护心啊，最经典的就是慈禧太后了。出秀宫内桌椅床柜啊全是上等的紫檀，手食香，吃饭快，60大寿啊全套重器，没有不是百年紫檀打造，日日啊神处紫檀的气香之中，一直啊慈禧晚年啊依旧心气足，精神旺，心力远超常人，靠的就是紫檀啊强根固本、长久护筋的本事。那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说，长效救心丸不只是救急啊救命，更重的是长久的预防康复，让心肌细胞啊始终有活力有能量。百年紫檀呀可以直接焕活心肌细胞，滋养修复心脏的各项机能，让心脏常年啊保持强劲的活力和传导力，把复发的根源啊彻底给它掐断，连根拔起。血管稳，心肌稳，心率稳，一护就是17年以上，心脏安康17年，稳稳当当享晚年。心脏病从无小事，血管堵、心肌细胞损伤、心率乱、心率衰，每一项啊都在威胁着你的性命。不管你是冠心病，还是发作性心绞痛，还是心梗性心绞痛，还是早搏、房颤，或者啊心衰啊、胸闷啊、啊那么躺不平啊、晚上睡不了觉啊，别再这么拖拖拉拉的了，别再堵了。接着15啊全民健康，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的东风，长效救心丸已纳入了国补医保啊双报销，原价3副药下来啊那可是8640元呢、啊、报销补贴以后一定要仅仅8毛钱，7天治心无压力，真正让老百姓啊用得起用得安心。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8毛钱的补贴政策呀名额极其有限，随时啊可能截止，错过了再想享受这个亲民的价格那就难上加难了。三香火药歇

0: 同发力，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通血管、通心肌、强心力，一护就是17年不复发。别等意外来了再后悔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抓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为你办理妥妥的。守住心脏就是守住晚年的幸福，守住全家的平安。愿大家心脉畅通，心力充足，健健康康，福寿绵长。好，接下来啊让我们进入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
3: 哎，我是辽宁本溪的呀。
0: 哎呀，好。
3: 我这个糖尿病吧，之前我去北京301看的时候
0: 啊，
3: 我就在那个专家那个墙上啊见过您这个大名啊。
0: 啊，谢谢谢啊。
3: 哎，知道您治这个心脏啊，也确实挺厉害。
0: 嗯。
3: 哎，那时候吧，因为家里边这个治病钱也紧。
0: 嗯。
3: 心脏这个问题吧，我就在那个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呢，就凑合着看的。
0: 啊、哦，不能凑合呀。嗯。
3: 后来呢，在广播里吧，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哎，完了，我老婆说呀，这听完之后，就非得要给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0: 哦。
3: 哎，完了，买完之后，就回来吃上了吗？用上了，现在三副药快吃完了。
0: 啊。
3: 身体现在确实是好了。
0: 你看是吧？嗯。
3: 哎呀，回头想想吧，真是多亏了，哎呀，我老婆呀。
0: 嗯。
3: 当时他就说了，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买了个药吃啊。
0: 嗯。
3: 哎，真是啊，要不是啊，我真的没有我的今天呢。
0: 你看，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啊，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老伴儿啊。来吧，好好说你的情况啊，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好吧。
3: 哎，好好好。我今年74了。
0: 哦。
3: 有了糖尿病吧，20多年了。
0: 嗯。
3: 哎，后来完了又得了心梗。
0: 啊、
3: 哦。当时吧给下了2个支架。反正打那以后吧，就早上起来你穿个衣服啊，
0: 啊，
3: 洗个脸啥的吧，
0: 嗯、
3: 你都得在那坐着、
0: 哦。
3: 你要是多站那么一会儿吧，哎呀，就胸闷的可厉害了，喘不上气儿来。
0: 哎呦，挺重啊、哎。
3: 但是你看，吃完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嗯，
3: 也就能有10多天吧。
0: 啊，看了吧。
3: 哎，我和我老婆去这个早市买菜，
0: 嗯，
3: 我提了一兜子菜，
0: 哎，
3: 哎，走到家了，真的呀、啊，连口气儿都没喘。
0: 你看，立刻见影啊、
3: 嗯。哎，我就寻思。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是厉害呀！
0: 对对对，
3: 效果
0: 有起效了。嗯，好。
3: 哎，之前吧，我那每天呢吃那药，可以说比吃饭还多呀。
0: 嗯，是、啊。
3: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二甲双胍，
0: 哎呦，
3: 这边防着这个糖尿病，那边还得防着心梗再犯。
0: 嗯，都是西药。你看，
3: 这一天天肚子里的这吃的净是药了。

0: 正经饭都吃不多少。
1: 是，
0: 哎呀，但是现在好了，我这出门吧也不用带着那个硝酸甘油了，
1: 顶药不用带了。嗯，
0: 哎，早上起来吧也不用啊大口大口的吃药了。
1: 是啊。
0: 前两天呢我上那个中心医院又检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的心脏吧挺稳定的了，
1: 嗯，
0: 哎，供血也上来了，
1: 你看这对了。
0: 哎，嗯，但是吧，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大夫说我这个降糖药啊，可以减减量了。
1: 哦，可以啊，该减减啊。嗯，
0: 哎，这回我一下子哄过神来了。
1: 嗯，
0: 确实是，好像吃完这个长效球球丸也就两个月吧。
1: 嗯，
0: 空腹血糖也就是 5.9 6个这样。
1: 嗯，
0: 吃完饭以后呢，最高的时候 7.5。嗯，
1: 挺好啊。
0: 哎，我就挺好奇的，高主任。
1: 嗯，
0: 这个长效球球丸它也能治疗糖尿病
1: 啊？啊，你这个长效球球丸中啊。啊，咱这个药油啊，贯通啊全身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啊，血糖也跟着稳定啊，它是间接的。之前你这血糖长期控制不好啊，血管又堵又狭窄，全身的微循环啊堵了，尤其是胰岛啊供血不足，才闹出个心梗啊放支架。现在你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把全身的淤堵啊都化开了，心脏泵血重新啊有活力了啊，能跳动了。全身的循环啊啊一通啊百通，代谢跟着就好转，血糖自然呢配合降糖药就恢复到正常范围，啊，降糖药自然就可以减量啊，停药啊。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是啊，
0: 那太感谢您了，高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嗯，再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吧，有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想问问你啊，我现在，嗯，这三副药这不快吃完了吗？嗯，还需不需要继续吃？
1: 长效救心丸啊，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以上啊。症状消失啊，说明咱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啊，是辩证对的。现在能不能停药啊？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你是糖尿病啊，可能糖尿病的啊，糖心病啊出现了，全身的血管都出问题，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基础检查，然后决定啊停不停药，好吧？因为你这个和别人不一样啊，糖心病。
0: 那我就去查一下，
1: 查一查。
0: 我自己感觉吧，一定是都好了
1: 啊。
0: 再一个高主任呢，我今天除了问我自己这个事儿吧，
1: 啊，
0: 主要还是想着帮我哥吧问一问，
1: 可以啊，
0: 就是他这个毛病，
1: 行啊，
0: 他比我大5岁，今年79了，
1: 啊，
0: 他也是高血糖，这也几十年了，
1: 哎呦，
0: 也有心梗，但是吧，他没下过支架，
1: 哦，
0: 反正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可能就是天生带来的这个毛病，
1: 啊，有点意思，嗯。
0: 我就问一下高主任，你看我哥这个情况，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就是能不能也把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上啊？
1: 你哥这个情况和你啊很像啊，都是高血糖，最后啊影响了血管了，所以说最后心脏就供不上血了，才出现了糖心病的心梗。不过你哥啊比你要轻一点，没下过支架，啊，所以说啊说明啊血管淤堵的啊没达到75%这个严重程度，心肌细胞损伤的也相对比你轻一些啊。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先买上一副药回去用上，一个月以后啊，再给我打电话复诊，我再根据他的情况啊，调整用药，好吧？可以用的。
0: 那不行啊，高主任呐！
1: 啊，
0: 你看现在吧，这不有补贴吗？一粒儿才8毛钱。
1: 啊，是啊，便宜。
0: 我就怕吧，你要再过一个月的话，没这个补贴了，
1: 嗯，
0: 那一副药比现在得多出2000多呢。
1: 嗯、
0: 哎，所以高主任，你看看我哥他能不能直接买3副？
1: 啊，
0: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
1: 嗯、
0: 这个心脏病啊，只要。吃了是三副药之后啊，能再生10亿细胞啊，能保护心脏10多年呢。
1: 嗯，这个对的啊，可以直接订3副药啊。但是用药一个月以后啊，记得打电话啊，找我复诊，这样更稳妥、更安全，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
1: 嗯，
0: 我记下了。
1: 哎，好嘞。
0: 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里边说，每天前20名还送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
0: 这个您可一定要给我哥留一个呀。
1: 啊，这个就放心吧啊。把心放到肚里，只要是前20名报名的都能免费啊、嗯、那么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嗯，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高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也感谢咱们国家呀能有这么好的政策呀。
1: 对对对，
0: 那我这就赶紧呢、让我哥去报名去。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高主任。
1: 报名是大事啊，啊，有任何情况、随时打电话啊，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1: 高老师。
2: 啊。
1: 我是吃霉素过敏、
2: 哦。
1: 这个药啊我能吃不？
2: 这个您放心啊，长效救心丸是中药活药制剂。主要成分啊分别取自于越南啊千年的沉香、印度啊麦苏尔、老山檀和800年啊野生紫檀，不含青霉素和任何的抗生素的成分，不用担心过敏问题啊。来吧，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认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我今年呢72岁
2: 啊，
1: 平时啊特别注意养生。
2: 哎，对了，
1: 每天早上呢6点钟准时出门，快走1个小时，出点汗。
2: 哦，
1: 汗一出啊，感觉人啊就排毒，
2: 哦，
1: 人就健康。
2: 嗯，
1: 中午吧我就简单吃个鸡蛋，
2: 嗯，
1: 吃一盘凉拌的那个芹菜，一个馒头。
2: 哦，
1: 晚上做菜呢连个油啊都不敢多放。
2: 哦，
1: 对了，我每天还坚持喝2500毫升的这个水。
2: 哦，
1: 不都说多喝水好排毒嘛，而且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医院做体检，血脂啊血糖啊都不算高。
2: 哦，
1: 我觉得啊我是挺健康的。
2: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2个月前啊开始就心慌，
2: 哎呦，
1: 躺半天啊才能缓过来。
2: 嗯，
1: 脚也肿，鞋啊，
2: 嗯，
1: 穿的都嫌挤，觉得睡觉呢也不踏实。
2: 嗯，
1: 我以为呢是年纪大了。
2: 哦，
1: 结果有一天啊快走的时候啊心脏啊就抽着疼啊。
2: 嗯，
1: 一检查说是心衰。哎呀，我真的是想不通啊高老师。
2: 像你这个养生方式啊不太对啊，对70岁以上的来说，哦，反而伤了身体，因为你都70岁了，心功能啊在不同程度啊都要退化啊，心脏也老了嘛，再加上你每天啊晨起啊快走出汗啊，会加重啊心脏的负担，造成啊心肌肥厚啊，再加上你大量的喝水啊，加重了啊血容量，所以心脏压力就太大啊，心慌啊，水肿啊，失眠啊，都是啊心衰早期的报警信号。像您这个心脏问题啊，是养生不对啊，必要是到医院啊啊做心电图啊相关的检查。
1: 哦，高老师，
2: 哎呀，
1: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呢。哎，那我怎么办啊？我经常听你说，啊，你们解放军301医院退下来的那些大夫，
2: 嗯，
1: 平均寿命啊。都超过100岁了，
2: 嗯，都很长寿了。
1: 我活不到100岁，也想活到90岁呀，啊
2: 嗯。
1: 你救救我呀！
2: 好，
1: 嗯，
2: 这样吧，啊，你就听我的啊，我是军医啊，以后啊，每天摄入盐分啊，不要超过5克，
1: 嗯，
2: 饮水量啊要降一降啊，特别是心衰了啊，降到1500毫升左右就行了，啊，减轻心脏负担。你已经出现了早期心衰了，必须啊按疗程啊用上3副长效救心丸。你服用长效救心丸1小时以内啊，你这个心慌胸闷啊，心口牵扯痛啊，基本就全消了。1副要吃完，那么双下肢的水肿啊就消退，心慌不得发作。那么最好3副要用下来啊，心衰啊相关的症状就全部解决了，心肌功能啊，心脏的传导啊恢复平稳，泵血排水正常啊，就杜绝了啊心衰进一步发展啊。以后啊再不用啊担心心脏问题了啊，还让你担惊受怕的。
1: 嗯，
2: 你用完3副药啊，不仅解决了心脏的任何问题，而且防护你17年啊心脏安全没问题的。相信啊我是军医啊，我是党员啊，所以咱对这个病啊咱是有把握的，放心吧。嗯，
1: 我非常的信任你高老师
2: 啊，
1: 你呢一个是军医还是共产党员，
2: 嗯，
1: 我呢也是个老党员
2: 啊。好啊，
1: 共产党员呢都是一个土木一个钉。
2: 对，
1: 高老师8毛钱一粒的，我就买上3副药。
2: 对了对了，
1: 还有个是啊，
2: 嗯，
1: 那个您农机就喝啊也会给我送一个吗？哦，
2: 当然可以了，每一天报名啊。

0: 前20名，我们都会免费送玲珑急救盒。而且现在有国家扶持啊，医疗报销，长效救心丸呢一粒药才8毛钱。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啊。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哎
1: 我就赶紧去报名吧。
0: 对对对，报名是大事啊，千万要报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啊，是我啊，嗯。
3: 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
0: 哦。
3: 今天吃了12天，效果太好了。
0: 啊，好啊，12天就受到这么好效果，说明啊，我们用对了药了啊。那好，我讲讲你的好转情况，好吧？嗯。
3: 嗯，好好好。嗯、我呢，今年58。
0: 好。
3: 前年查出冠脉轻度狭窄。
0: 哦。
3: 大夫说不算重，不用下支架。
0: 嗯，
3: 但要再往后发展就危险了。
0: 肯定啊！
3: 哎呀，我当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我身边一起跳舞的刘大姐一开始不当回事，后来心梗走了。
0: 你看看，典型案例。
3: 然后，对隔壁孙奶奶也放了支架，现在舞不跳了，饭也吃不好，整个人瘦的，我见到她都不敢认，就是，哎呀，看他们那种样子。我就不想自己也有心脏问题。
0: 对了对了，对。
3: 也不想让人在我身上划个口子。
0: 嗯。
3: 前段时间就听到老师您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您和您师傅一辈子研究出来的心脏药。
0: 对对对，嗯。
3: 哎呀，您说有几个40年啊，还救了这么多人，我就咬咬牙买了3盒，快3000块。
0: 啊。
3: 我退休金才3000出头。
0: 嗯。
3: 不过有一说一啊，为健康买单，我是一点也不后悔，也不会犹豫。
0: 你这个意识非常对啊，太多人呢小病挺着，大病扛着，省了几千块钱呢，最后拖出了心梗啊、心衰了，重度冠脉狭窄，又是安起搏器的，又是开胸啊、动大手术搭桥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够啊。跟这个几千块钱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啊。

0: 像您这个情况啊，就是最明智的选择。灌卖虾仁啊，那都是一点一点的堆出来的，轻的时候啊你不干预，等堵到心梗了那就晚了，明白不？
1: 对对对，但有一说一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确实厉害
0: 啊，厉害吧？
1: 这一天，对，就有一天的效果。我老头平时中午呢会眯一小时，我不午休，就是怕晚上睡不着。
0: 嗯，
1: 我平时还躺不平，得垫两枕头。
0: 哎呦，
1: 不然就憋闷嘛。
0: 嗯，
1: 有时候半夜还会被憋醒，就好像突然淹水里了，一憋醒就睡不着。
0: 嗯。
1: 但是我吃完长效救心丸当天，我直接一觉睡到大天亮，之前睡觉都得闭上眼睛好久才睡着，那天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哎呦，好多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
0: 对对对，嗯，
1: 这个药确实牛，吃完当天就能见效。
0: 嗯，好啊。
1: 再一个呢，就是我有肩周炎，
0: 嗯，
1: 这两年疼得厉害，我吃长效救心丸十几天我不疼了。
0: 啊，痛了。嗯，
1: 哎，以前啥都不干都疼，
0: 嗯，
1: 但现在不疼了，还是我老头发现的。
0: 嗯，
1: 哎，说我咋没贴膏药喊疼啊，我才发现我不疼了。
0: 嗯，
1: 哎呀老师啊，这个心脏好了，跟着肩也好了
0: 啊。当然了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他也管着五脏，心脏好了，全身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五脏六腑啊都能得到滋养，睡眠呐、肩痛问题啊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但我要纠正一点啊，你的肩疼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能不是肩周炎的问题，它是啊冠心病啊反射到啊肩膀的疼痛啊，也是心绞痛的一种，让人误以为是肩周炎了。你仔细想啊，你是不是都是左肩疼啊，而且贴完膏药啊也得不到缓解呢，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老师您这么说还真是。
0: 嗯，啊，这就对了啊，看着像肩周炎，气质的根儿啊是在心脏上。长效救心丸呢，把心脉打通了，供血供氧跟上了，放射痛啊自然就消失了，肩膀就好了。包括你之前啊躺不平啊，半夜憋醒啊，这都是啊灌脉狭窄、心脏供血不够的问题。而长效救心丸呢，三项药油直达病灶，你才用了12天呢，胸闷啊、放射痛啊、半夜憋醒的毛病啊全没了吧。而且我敢说啊，一副药啊咱用下来啊，你就等于啊揣上了一张免死的金牌了，心脏就安全了。要知道啊，冠脉淤堵最怕就是心梗这个并发症，下了支架做了搭桥啊，一副药用完了，那么心梗啊支架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三副药用完了更厉害了，心梗啊17年他都不会找上门来了，心说也不找你了，直接和兜里啊随身携带的顶药拜拜了啊，再也不用
1: 了。哎呦，
0: 嗯，
1: 那太好了，老师
0: 啊，
1: 就像您之前在广播说的，用药100多天焕活10亿细胞，
0: 嗯，
1: 心律衰竭都能彻底康复
0: 啊，
1: 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好，
1: 疗程我肯定不会断，
0: 嗯，
1: 一定要把心脏彻底稳住。
0: 对对对，
1: 不往心梗支架发展。
0: 对了，
1: 主要是现在一粒就8毛钱，我怕等我用完一副再买，哎，就没报销了。但是高老师，
0: 嗯，
1: 我上次呢买已经送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0: 啊，
1: 你别怪我贪心哦。
0: 啊，
1: 我今天呢报名2副，能不能再给我一个？
0: 啊，这个没问题啊。每天只要你是前20名报名的，就免费啊送你玲珑急救药盒。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抢定名额。
1: 好好好，谢谢您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报名。再见
0: 啊。不客气啊，愿你多福多寿啊，再见了。
1: 哎，再见，
0: 拜拜。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就

0: 购星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高大夫你好。
2: 啊，你好，请讲。
1: 我是沈阳的患者。
2: 哦，
1: 我吃那个长效救心丸有两副药了。
2: 哎呦，太好了。
1: 今天特意打电话呢，就是想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2: 嗯，
1: 看看有没有要调整的。
2: 好，你好，这老朋友啊。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啊，好吧。
1: 哎，那太好了。对，我今年吧64了。
2: 哦，
1: 前两年冬天在家收拾屋子哈，一下子冠心病犯了。
2: 哎呦，大病
1: 了。哎，当时就觉得吧，胸口啊难受的厉害呀。
2: 嗯，
1: 亏得家里有人呢，赶紧送医院检查了。
2: 哦，
1: 大夫说我吧血管有狭窄，
2: 肯定
1: 属于轻微的冠心病。
2: 嗯，
1: 哎呀，平时吧要不注意吧就容易胸闷难受。
2: 嗯，
1: 从那以后啊，我就总觉得吧，就像那个胸口吧，一下子大石板呢，
2: 是啊，堵着呢，
1: 摁着我呀，喘不上气儿。
2: 嗯，
1: 哎呀，夜里睡觉吧，也总憋醒。
2: 嗯，
1: 哎呀，一身一身的出汗呐，出冷汗呐，心慌的不行啊。
2: 嗯，
1: 人呢还特别瘦，啥都吃不下了呢。
2: 嗯，脾胃也不行了，
1: 多吃两口吧，就都想吐。
2: 嗯，
1: 我吧，身高1.65米，
2: 嗯，
1: 100斤不到。
2: 哎呦，瘦啊。嗯。
1: 哎呀，我老伴儿走的早啊，我闺女吧就天天守着我，就怕我你说夜里出啥事儿呢。
2: 嗯，你姑娘真孝顺啊。确实啊，冠心病啊长期不管，心肌供血一直受影响，心功能啊就越来越差，再发展下去啊，那么这个胸闷啊心慌会越来越频繁。
1: 哎呀，给我看病那吴大夫也这么说的。
2: 嗯，
1: 哎，就感觉吃了那么多药啊，心脏还总不舒服呢。
2: 是啊，
1: 啥事儿都不让我做呀。我有次吧，我先抱我大孙子吧，哎，我就坐着抱哈，孙子在我怀里翻了一点，差点要摔了，给我吓得犯病了。
2: 嗯，
1: 哎呀，打那以后吧，家里人再没让我抱过孩子。
2: 嗯，
1: 我也再没动过抱孩子的念头。
2: 嗯，
1: 第一是啥呢？我这心脏的毛病。
2: 嗯，
1: 二是啥呢？我一个病号。别把人孙子给人抱坏了呢。
2: 嗯，
1: 哎，但我心里吧还是想多和孙子亲近亲近。
2: 嗯，咱治好了就能抱了啊。嗯，没问题
1: 啊。就在广播吧，听高大夫就你讲课哈。
2: 啊，
1: 说那个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利药。
2: 对啊，
1: 哎呀，专治心病啊。
2: 嗯，
1: 也不像电台里的其他药啥病都治。
2: 嗯，
1: 我赶紧让我闺女给我买一副药。
2: 那吃完了感觉怎么样啊？说一说。
1: 哎呀，神了，赵大夫啊！当天还上没有多久哈，
2: 嗯，
1: 胸口那块大石板就像云雾似的消了。
2: 嗯，太好了。
1: 用到4-5天，
2: 嗯，
1: 哎，走路吧不喘了，
2: 嗯，
1: 夜里吧能踏实睡觉了。
2: 好，
1: 冷汗也没了。
2: 哎呀，你看看，
1: 哎，不瞒您说呀，高大夫，
2: 嗯，
1: 我之前吧便秘还挺严重的呢。
2: 嗯，是啊，
1: 不敢用力呀。
2: 嗯，
1: 我看新闻哈，好多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厕所突发心脏病。
2: 对呀、
1: 啊，我可不想出事儿啊！
2: 嗯，
1: 我还想看我这个大孙子上大学呢。
2: 啊，没问题了，看来，嗯，
1: 啊，就一直吧不敢用力，
2: 嗯，
1: 肚子吧总是胀胀沉沉的，
2: 嗯，
1: 结果吧吃了10多天吧、
2: 嗯，
1: 我每天上厕所都没压力了，
2: 啊，
1: 轻轻松松，就连胃口啊也越来越好了，
2: 嗯，
1: 我闺女看我状态也说哈，我这精气神跟之前那个40-50岁的时候一样。
2: 哎呦，发老还童了啊！嗯，好，
1: 嗯，吃到现在吧，50天上下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心脏吧，像是老房子重新翻修一样，
2: 嗯、
1: 每天跳得可有劲儿了。
2: 好好，嗯、
1: 以前吧自己都摸不着自己的脉搏，
2: 哦、
1: 现在吧往手脖子一搭就能摸着了。
2: 嗯，有力气了。
1: 而且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嗯。
1: 现在抱孙子老轻松了，
2: 你看实现愿望了吗？嗯
1: 啊，现在吧，我闺女不在身边哈，人也好好的，跟好人一样。
2: 好、嗯，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那样，
2: 嗯、
1: 我感觉我的10亿心脏细胞吧、
2: 嗯、
1: 被换活了，
2: 嗯啊、
1: 整个人呢都年轻了。
2: 嗯，啊，恢复这么好，太好了啊！祝贺你，
1: 啊、
2: 这就是三香药油啊起了重要作用了。三香 啊，经过双重啊淬炼。提取出啊药油精华，能快速的解决啊你冠脉堵塞、心肌供血不足的大问题。沉香5克啊，采出1滴的药油，吸收啊是传统药的上千倍啊，能快速的 龙井。

0: 软血栓，通心脉，把心脏的所有淤堵啊都给它打开。那么打开以后啊，胸口就不闷了，呼吸啊终于顺畅了。
1: 嗯，
0: 三颗千年的檀香，只提出啊0.05毫升的檀香醇，精准的修复啊所有的受损的心肌细胞。1公斤的紫檀心材，浸出1克的精油，强心力，防复发，可谓一滴油啊抵1万2斤啊。这就是这份稀缺造就了7天救心、17年护心的效果。所以说你这两副啊就能明显的好转了啊，终于敢抱孙子了，生活也自理了。但我得提醒你啊，心脏病无小病，全是大病。你这个冠心病的底子在呀，必须吃够3副药，完整的疗程才能完全的康复好，达到17年啊长效护心的目的，明白了吧？
1: 啊，好嘞，赵大爷，就是您不说呀，我肯定也得再订一副。
0: 嗯，
1: 而且现在吧，8毛钱一粒啊，
0: 是啊，
1: 就像您在广播里说的，一次用药护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呢。
0: 哎，对，不止啊。嗯，
1: 我谁都不信呢，就信您的。
0: 啊，谢谢。
1: 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0: 对，
1: 还用调一下用量不？
0: 啊，用量不用调啊，继续这么吃。啊，那之后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1: 哎呀，
0: 好吧，
1: 太谢谢您了，高大夫，太谢谢您了。那再见了。
0: 啊，再见啊，不客气。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游击队警卫排长张秀峰跟随地下交通员老崔去端敌人的碉堡，

不小心叫岗亭上站岗的伪军发现了，要叫张秀峰啊就开枪了。还得说老崔有经验，他假装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又装着翻译给翻一遍，反正站岗的伪军也不懂得日语，最后告诉他皇军要进去喝水，你把门打开，我们到里边暖和暖和。这个伪军班副信以为真，就把大门给打开了。张秀峰带人一进来，这个伪军班副发现这哪是皇军呢，这是红军。他一张嘴，还没等喊出声呢，张秀峰的枪口顶住他的胸口，不许喊，你要死要活。那还用说吗？是红军先生饶命。这时有队员把岗楼上那名伪军也压了下来。张秀峰说，你要活命就说实话。这里有多少人？一个排，排长叫啥？叫王虎。几个日本人？仨。去一边蹲着，别出声啊。好好，我不出声。张秀峰领着战士们推门而入，正赶上这伪排长王虎企业小姐一抬头，哎，你们是？还没等喊出来呢，一个战士上前一搂，啪，给摔在地上，小声说，我们是红军。自己人呐？谁跟你是自己人？哎，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嘿，他也学会了，那你就拿出中国人的良心。鬼子住哪儿了？这伪排长往楼上指了指，在上头三个。张秀峰正在盘问这伪军排长，他没留神上头，坏了。这功夫啊，在楼梯缓台处有个人朝下一扒头，是个鬼子武长，他也是起床小姐，听楼下有人小声说话，他起了疑心，回身从床头呢抽出枪来，下到缓台拐弯处往下再次探身呀。他瞧见楼下站的张秀峰，张秀峰也瞧见他了。这鬼子有了准备，手很快，甩手一枪，一枪正打在了张秀峰的左肩上。张秀峰几乎同时也开枪，啪，一枪正打在鬼子的小肚子上，呀，一得一得，一得一得就是疼啊！红胡子说完，汤汤又打两枪，嗷嗷叫着，噔噔噔噔往上跑。游击队员一拥其上，打着枪冲上楼来。楼上一共睡着三个日本兵，一个武长，两个下士。那个武长不是挨了张秀峰一枪吗？捂着肚子一边叫一边喊，往寝室里钻。屋里床上那两个日本兵被惊醒了，呼啦往起刚一坐，游击队员王平、常红、马晓东已经冲进来了。三个人全使的是清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进门二话没说，三个人同时开火，哒哒哒。那俩日本兵刚起床，扑通又倒下了，这回倒下也就永久性的不再起来了。这鬼子小头目很疯狂，刚才他小肚子上挨一枪，两手一捂肚子把枪扔了，可床头上挂着他的战刀呢。他一个箭步窜过来，一手捂肚子，一手蹭把刀摘下来，刷啦抽出来。三个队员要开枪，这时张秀峰说，哎，不用你们，交给我。他伸手端起驳壳枪说，放下刀。鬼子没听，朝他呲牙咧嘴瞪眼睛。张秀峰啪一枪把鬼子右手腕子打上了，锵亮亮，刀扔在地上。他哈腰又要用左手捡刀，这叫武士道精神。张秀峰甩手一枪，结果他的性命。这时常红说，班长，你膀子流血了啊。张秀峰这才觉出疼来，刚才中弹只是一麻，现在看左胳膊袖子全染红了。仔细看了看。

0: 看呐，子弹是从肩甲下方穿透的，没什么大碍。战士王平咔从敌人的白衬衣上撕下一大条子布给张秀峰包扎上。那位说，干净吗？战场上哪管那么多呀，这一仗打得短平快。这是一个队员来报告，山洞那头敌人也都交枪投降了，二大队也到了，正集结等咱的消息。嗯，好。这是张秀峰和老崔把那个伪军排长叫过来了。你姓什么？
1: 我姓王，叫王虎。
0: 火药库在哪儿？这他刚一犹豫，小张把刺刀往他脖子上一横，说不说？
1: 我说就在这房后，
0: 领我们去。哎，还用不用我说说我们的政策？
1: 不用不用，我知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这个排长还挺实在，他带路来到房后一看，这是借山势开凿的一个山洞，厚重的铁门上着锁。
1: 鬼排长说，要是在太君啊，不是在日本人的屋里，
0: 那多费事啊，你等着。有名战士走过来，拿起枪把子汤汤几下子把锁砸掉了，打开门。韦排长殷勤地跑到门旁找开关，打开电灯。张秀峰进洞一看，这山洞挺深，用钢筋水泥锁住，里边存放着小车工具很多东西。他问韦排长王虎，哎，炸药放哪儿了？
1: 往里边走，在二道门里。
0: 战士们又砸开一道铁门，但见木架上堆放着一箱箱的全是炸药，在相反的另一侧是一盒盒雷管，码放的整齐有序。战士们动手往外搬，韦排长就过来献殷勤地说，长官，我叫我的兄弟来搬吧。
1: 用不着，你出去吧。
0: 哎，管好你的人，集中等候处理，不许乱动。
1: 是是是，长官，我多嘴了，你们这是要炸隧道吧？
0: 是啊，怎么的？
1: 百龙火药，我是内行，
0: 真的。过去我在矿上当过掘进工，专管爆破。
1: 耶，
0: 那可太好了！除了你，他妈还有会的吗？
1: 有几个，我们都是一个煤矿的，也是爆破手。
0: 那妥了，叫上他们，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干。这也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1: 我懂我懂，你等着。
0: 王虎回到俘虏堆着，叫来七八个。张秀峰命令自己一个班参加爆破，同时也监督这些人。王虎还真是诚心诚意，他指导着众人怎么急速绑炸药、安雷管、接导火索。一看这几个干活的手脚麻利，的确是行家，很快准备完毕。随后王虎扛起炸药箱往外走，回头嘱咐大家，小心，千万不能磕着，别摔跟头。
1: 是啊，因为炸药上已经安好雷管了，弄响一个就全完呢。
0: 游击队员也有几位是矿工出身，百龙炸药不外行，众人扛着炸药出来，一个跟一个的来到了外边。张秀峰问老崔，大叔啊，现在可以干吗？老崔掏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早晨六点刚过，鬼子军车应该是七点十三分准时通过，在这段时间里应该还有一列北

0: 放在整条隧道内的猫耳洞。怎么有猫耳洞呢？就是隧道里啊，还往里边凹下来有一个个的小洞子。这个洞子呢，有几个好处，一个是放灯光，再有维修保护隧道的人躲避列车的地方，这回放炸药了。有个队员喊，在洞口的两侧多放点炸药，确保爆炸效果。刚把炸药放好，老崔突然一愣神，他急忙趴铁道上一听，说坏了，火车过来了。
1: 啊，
0: 什么火车？老崔经验丰富啊，搁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出来车过来的声音。
1: 是不是军列提前通过？哎呀，不好说，小鬼子这事儿他们也鬼得很，但我总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是一条单行线，时间安排很紧凑，调度时有运行图，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这样吧，你带同志们立即撤出山洞，我留下。
0: 张秀峰说，要真是军列来了咋办呢？
1: 那你就甭管了，我这有火柴。
0: 啊，火柴点导火索呀，你跑得了吗？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张秀峰明白了，老崔同志做了与敌人军列同归于尽的思想准备。
1: 老崔，你别磨叽了，快撤。
0: 张秀峰把队伍刚撤出来，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呜呜呜呜呜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唰，一道探照灯光扫了过来。
1: 掩蔽！
0: 张秀峰一声令下，战士们蹭蹭蹭各找藏身之处，掩住身体。这时列车已经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开过来了。火车头上的大灯照如白昼，车厢上头还有一盏探照灯，左右摆动，把路基照得跟白天一样，却原来是敌人的一列巡逻装甲列车，车上有轻重机枪机关炮支着。满以为他从这儿一走一过就过去了，哎，没成想这装甲列车开到桥洞碉堡前，他减速停了下来。张秀峰一看这麻烦大了，他低声命令准备战斗。
1: 老崔说，别着急，看我的。
0: 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从身后拿起信号灯举了起来，冲那个车呀晃了晃。就在这阵儿，只见装甲车顶上顶盖啪一开，伸出个戴战斗帽的脑袋，同时探照灯照在老崔身上。车上的鬼子用日语问有什么情况，老崔弯了弯腰，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他说的也是日语。张秀峰多少明白点儿。车上人又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我们人呢？就在这阵儿，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伪军排长王虎蹭就过来了，报告，我是少尉排长，我是负责的，我们这里三位太君为迎接军列检查隧道安全，昨晚睡得很晚，我没忍心叫醒他们。车上的鬼子军官听了十分满意，怎么他放心了？一个是寻道的老崔，一个是保护这隧道的一个排长。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哟西，你的皇军朋友打大的好，谁有哪了。说着缩回脑袋，砰，顶盖咣当盖上，呜呜呜呜呜，哭哭呼噜呼噜开走了。通过隧道并没减速，当然各猫耳洞里安放的炸药敌人也就没发现，洞里的众人长长的出了口气呀。老崔掏出

0: 怀表再看，6:50，离敌人军列到来只有23分钟时间了。他琢磨该啥时候点燃导火索呢？这位老铁路员工可是对炸药的事儿，他不全明白。再说张秀峰见敌人装甲列车走了，悬着心才落地儿啊。他过来一拍尾排长的肩头，王虎啊，行，我给你记一大功。王虎说，妈呀，我好悬没下堆了，你看我也是满头大汗啊，这也多亏啊那个老员工。行了行了，你给咱红军游击队做了大贡献了，回去我一定为你单独请功。长官，我还有个贡献，你要不要？
1: 要啊，啥贡献快说。
0: 王虎回身跑进屋里，也不知从哪儿拖出来一大团子电话线。张秀峰一看就明白了，他这是要安装电发火，就问了，现在现换雷管来得及吗？不用换，你没见那雷管盒上印着的说明吗？人家这是两用的。
1: 那好，快连接。
0: 王虎带了10多个人，用最快的工作效率换上电发火装置。这是天已黎明，东方破晓，再看表，7:03，撤。大多数人撤离了。那个王虎带人检查了最后一遍，确保万无一失。电话线的起爆装置在岗楼办公室的一部手摇电话线路已经接好了。7:12，远处山里传来火车轰鸣声，不多时只见一列绿色的客运列车盘山道越桥涵，摇头摆尾，犹如一条巨蟒向老爷岭隧道口爬行。车头是日本东亚铁路株式会社出的亚细亚号，司机二车司炉都是满铁的日本机师，全有军衔。火车上的列车员清一色是日本小姐，连烧茶炉的都不要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车上有日军的大人物，关东军总部副总参谋长东乡中将随行，有个中将。这车呀，全是长谷川师团2梯队的军兵，一共是1200人。长谷川少将可没在车上。长谷川哪去了？他现在正在嫩江大桥跟马占山的抗日队伍杀得难分难解。因为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相当顽强，在里无粮弹外无救援的情况下，跟长谷川旅打了个7进7出，嫩江岸尸横遍野。长谷川见久攻不下，这才下令把第二梯队的人从热河调来。这支第二梯队也是长谷川的主力部队呀，由旅团部队参谋长阿布大佐亲自指挥。阿布大佐就在车上，这个人在承德和中国军队交战时屡战屡胜，尤其是在舒壁清剿中实行三光政策。舒壁清剿像梳子篦子一样那么密集，烧光杀光抢光，杀人如麻，凡是中国老百姓不分老幼一个活的不留。这支军队杀中国人都杀红眼了，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刽子手们知道此番北上是去打一支中国的小部队，他们又可以大开杀戒喽。他们兴奋，在车上大吃八喝，喝醉了就搂过日本花姑娘唱啊闹啊。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得紧死得快。关东军副总参东乡平次郎干嘛来了呢？这个东乡平次郎啊，他是奉命去前敌考察，坐在特等专车厢里。 以阿布为首的兵团将佐们对东乡百般奉迎，他们正大吹大擂，谈笑风生，列车呜一声哀鸣，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接近了老爷岭隧道。就在此同时，岗楼上张秀峰左手按住电话机，右手抓住摇把，两眼盯住隧道口，数着数，二三四五，见列车最后一节车厢钻进洞口了，老崔说，行了，摇吧，不，再等等，一二三，他嗓子直发颤呢，咋的，激动兴奋或者是亢奋，这下子就可以给石嘴屯子的父老乡亲报仇了。那位说了，这一车人都没有好人呢，不能这么说，他们有家有业，有父母妻子儿女，参战前绝大多数是好人，也许除了一些日本极右翼好战分子外全是好人，他们从前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是学生，在战争狂人的逼迫下他们入伍了，又在狂人们的蛊惑下他们开枪杀人了，很多日本青年在不自觉不自愿的情况下参战的，他们杀人也是从不自愿不自觉到自愿自觉，从清醒到麻木，开始可能手软心颤，可是杀人杀多了，手也不软了，心也不颤了，也就心安理得了，人性没了，全变成兽性了。当然在日军里仍然还有一部分良知未完全泯灭的人，甚至还有反战的人。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张秀峰，见敌人列车全部进入隧道，他又数了几个数，大约是五秒钟的时间，突然用力摇动电话机手柄。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他以及所有游击队员从来没经受过没见识过的，就见山体一雇佣，声音不是很大，可是能量大，就连他们所在这座小岗楼都一蹦，再看整个老爷岭是烟雾升腾。

你好，我是丁兰。看到玫瑰 A 在微信里说很喜欢周传雄的歌，那个时候刚刚踏入大学校门，和男朋友聊得最多的就是小刚的歌，每首歌的歌词都刻在脑海里。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了，有儿有女，很幸福。看了你写的话，感觉也很开心，不是每个人都能等来一段开花结果的爱情呢。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周传雄的歌。

男人海洋。童年时期的周传雄就有了音乐的梦想，然而初三时母亲突然与父亲分开，从此不知所踪，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也弃家远走。家庭的变故使得他16岁就承担起生活的苦，他开过计程车，摆过地摊，做过装修工人，还当过游泳教练。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学了很多乐器，并开始和同学组团做乐队。

这是他给那英写的，但是我更喜欢他唱的版本，有种撕心裂肺的痛。经朋友介绍，周传雄进入了准备打造小虎队的公司，但一心想做实力派的他觉得很丢脸，怕被人家笑，于是进入另一家唱片公司，以小刚的名字出道，这是他的小名。在进行第二张专辑宣传时，他到一家百货公司做活动，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就问今天谁要来，回答是小刚。那一年他才19岁。

Hasayaki， 这是他在小刚时代的一首歌。忙碌和快乐并没有使他产生放弃学业的念头，他担心万一唱片不成功怎么办，他似乎总对未来要多一份打算，那是从妈妈离去那一年就被迫学会的。毕业后，张信哲的经纪人来找他，当时就有人提醒说，你和张信哲那么像，会对你的发展不好吧。周传雄却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错误的决定。同一型的歌手签在同一家公司，大家的精力都放在了张信哲身上，周传雄的日子很不好过。

寂寞沙洲冷，那几年是周传雄最痛苦的经历。大多数唱片公司宁可花钱去做新人，也不愿做已成型的中生代歌手。陷入绝境的他面临生存的选择，想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做音乐，只不过只能是幕后了。此时小刚的时代结束了，而周传雄的音乐人生

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歌。转身幕后的他觉得自己写歌还不错，但没想到却没人要。后来他干脆就去问自己哪点不好，别人告诉他说是小样做得太简陋，根本不会被注意到。这个教训让他从此成为全台湾做小样做得最好的音乐人，歌词、编曲、和声做得样样精细才拿去给人听。这就是生活的磨练，也只有经过磨练才有成功的可能。

蓝色土耳其。随着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他已成长为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之后又连着做了两部很轰动的偶像剧《薰衣草》和 MVP 情人的音乐后，此刻的唱片市场上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个青涩的小刚，只知道有个炙手可热的唱片制作人周传雄。

记事本，在他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出唱片，只是一出唱片坎坷命运又来了。2000年索尼决定给他出一张创作专辑《黄昏》，没想到刚发行就碰上公司高层变动，唱片如石沉大海。然而2年后，他应朋友之邀去了一趟内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热情的歌迷，才骤然发觉，拜盗版所赐，他在内地已经是一位很红的歌手了。

黄昏。04年出道15年的周传雄终于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期间曾三度落泪。他说，你有没有过梦想，或是说失去过梦想？我有过，也破灭过。从玩乐队的大专生到小刚时期，再到写歌制作，有一度我以为我不会再出唱片了，直到有一天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了自己的歌。这首歌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被播放着，因为这首歌改变了我，因为这首歌让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喜少阳花香，这也是周传雄为偶像剧《薰衣草》写的主题曲。其实现在的周传雄不是很好，14年一场胃病让他暴瘦20公斤，照片看起来有些恐怖呢。幸运的是现在

已经好转。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打倒。周传雄用二十多年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印证了这句话。感谢收听，再见。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了，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啊？就是古人呢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儿的能射得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到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五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天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慢，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啊，都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是也。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招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量轻一些，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这哟，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点子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恐怕双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哼，

0: 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账，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
1: 是，
0: 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家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天使官宣旨吧。这天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一些提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头戴金钟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儿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咱呢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卢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士农工商各则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儿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吴用这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吴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还我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听懂没听懂？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都听见了，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那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是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儿。这就是诚心拆散弟兄的关系。吴用冲冲大怒，用眼睛瞪了一眼小李广花荣，那意思你还不动手吗？再看花荣一转身到了马旁，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官，啪一箭，就是一箭。你看离着那么远，花荣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得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到天使官的脑门子上头，砰这一下射穿了颅骨，天使官哎呦一声， 从凳子上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

这样城头可就乱了套了。高俅用手点指，反了，反了！你们竟敢射死天师官，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宋哥哥，众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了马了，是各抄兵刃，乱作一团。高俅按着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瓮城圈里的等信儿呢。高俅一声令下，但见城门大开，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哇，冲啊，别让宋江跑了。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嘿嘿，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下个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了，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追出去没有五里地，就听左右两个方向着炮响震天，咚嗒嗒嗒嗒嗒，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精兵冲出来了，右面矮脚虎王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宁、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又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些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的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板，官兵上了城，这就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吧，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啊，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也周翻了，光光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可恶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请示大帅，天师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个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这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也得打败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师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

约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个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这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八名节度使全搬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灵寺寄存，连夜着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敌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时间不大，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太师爷在上，叩拜老太师，打扰您休息了，死罪死罪，免。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赵，叫赵贵，身为中军官之职。是高太尉叫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儿说吧。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桌案上一放。老太师蔡京把灯光长得亮一些，先看看那封密信。高俅跟他无话不谈呢，写了多少篇啊。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是长吁短叹，不住的晃脑袋。这哎呀怎么搞的，这就玩这个劲儿。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心里有数，然后借着个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位说什么意思？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啊，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天使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坠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京的心呢，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谢太师。赵贵领人撤下去了，住到金庭馆听信儿，咱不提。老蔡京睡不着觉了，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之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抽去？就为打水泊梁山呢，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健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啊，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

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金，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代徽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竺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报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了，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吗？哎呀，陛下，大事不好了！您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您上的折子啊，拿来我看。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力头啊，紧捶这桌子，咚咚咚咚咚咚，烦了烦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们，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息怒，臣也是这个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天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损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情启奏。

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济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力抖，是体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咧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方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哎，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其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万人敌呀、啊。让他们领兵带队到济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呢，这派走了，倘若京里出点事儿，不傻眼了吗？因此八弟徽宗有点为难，只做丫花没表态。蔡京就劝陛下呀，京城万无一失啊，各府的家丁凑得一起也有几万之众，臣的府中家丁也有2000多人呢。如果京城万里有一出点事儿，还有臣护驾呢，这个您不必顾虑啊。你想多少万军队在京城里的一日三餐除了操练之外无所事事啊，把他们派到前敌有用啊，倘若打了胜仗早日班师还朝，不一切都解决了吗？要不怎么叫忍痛割爱呢？陛下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京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健童贯都在这等着听信儿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进宫见皇上这些事儿讲了一遍。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了，降了旨了，降旨了，委托老父全权处理，这事儿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10万禁军您看调走多少合适？少说也得调走6万，留下4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嗯，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个人躬身施礼，叩拜太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这俩人还真就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这俩大个子
身高都在一丈挂零，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儿，那周林是白脸儿，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二位将军，现在老夫请旨要为你们二位重任。哦，请太师示下，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在御营司里面抽调60000精兵，由你二人负责赶奔吉州，凭高大帅所差攻打水泊梁山，不得有误。遵命，遵命。满蔡京啊眼睛一转，想起个主意来，你二人临行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鼓舞我军将士，安定老百姓的民心，懂吗？明白，准备去吧。二将领命下去了，老蔡京留这俩人在这吃完了饭。哎，正这么个时候，那秋月又回来了，就那黑脸的要求见老太师。蔡京就不高兴，打发你走又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叫他进来。秋月进来，周林在外头等着。老太师，方才我领命之后他有点激动了，我把件事儿给忘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啊，还是军营上的事？都不是。我想起来，这个水泊梁山这帮草寇特意的猖獗了啊，对抗朝廷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请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200000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呐。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60000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哦，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三天前我还去看望我老师和我的师叔，我们谈得挺投机。方才老太师这一说，我忽然机灵一动，我想到这件事儿了。如果说我们重金相聘，我师父我师叔要出头帮忙，那肯定能对付得了宋江啊。是吗？蔡京、童贯、杨健一听，眼睛都冒了亮光了。老蔡京就问，你师父是何人？回太师，我老师啊在江湖上可太了不起了，出家在金顶九岔山呐、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呐、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您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80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如履平地。

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水火都不能近身呐。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条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呀。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家是出家的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这次是游方来到大相国寺，过两天人家还走呢，要云游天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如果老太师能以重金相聘，哎，礼下于人，我呢愿意代表着三位去一趟大相国寺，无论如何把我师父和师叔请出来，要这几位高僧帮忙，胜过十万军队，他们对付水泊梁山那个人那是探囊取物一样。哟，这三位一听，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把你师父师叔请到我的太师府，我要准备素斋素饭款待三位高僧，好吗？多谢太师爷。妈，来人呐，给准备。准备干嘛呀？1000两黄金，这是见面礼，那叫黄金呐。其他的什么绸子缎的花红彩绿的东西拉了一车，叫秋月和周林两个人代表老太师到大相国寺。这三位就在太师府听信儿。单说这秋月高高兴兴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一溜烟来到大相国寺，甩灯下马，跟守门的小和尚打了招呼，他们两个人带着亲兵奔后边，一直来到禅堂。小和尚挑起帘来，秋月在前，周林在后，来到屋里一看呢，正座是三张大床，每张床上一个大蒲团，三个胖大的和尚正在那儿坐着呢，刚做完功课。正中央坐的八卦金眉罗汉陆登云上吹手，仇连瑞下吹手，冷连明他们的徒弟分立在两江。秋月和周林到里边就跪下了，秋月就说，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师叔在上，小侄叩拜师叔。陆登云看了看他，免了。我说秋月呀，你怎么突然到相国寺来了？回师父，我来辞行来了。哦，你要到哪里去？师父，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让我们哥俩率领60000禁军赶奔济州，配合太尉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此行啊，时间就难定了。要顺利呢，3月5个月回来了；要不顺利，3年2年都不好说。

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哎呀，师父，师叔啊，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呀，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水泊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师父，实话跟您说吧，那宋江等人厉害的邪乎，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师父，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了。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呀，特为让我拿来薄礼孝敬师父和师叔。抬进来，一千两黄金呢，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一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呀、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陆登云看了看，我秋月呀、啊，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非常的钦佩，这次有意想请您吃点饭。在我临走之前呢，太师府设宴陪客的枢密院院使童贯，还有太尉杨健，都是朝廷把握大权的重要人物，陪着吃饭。师父您赏赏脸吧。师叔怎么样，愿意的话我马上回去送信儿，大家在一块聚聚也没什么吧。秋月啊，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老太师想用我们呢，让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之人了，出家人，就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我怎么能到前敌杀生害命呢？荒唐糊涂。把这些礼物如数拿回去，跟太师解释解释，万难从命。哎，这我师父啊，老太师出自真心呢、啊、还在家里听信儿呢，您要驳了面子，是不是对我的前程有难呀？我无论如何请师父您露露面，这把礼物给拿回去，让老太师这脸往哪儿搁呀？您说是这个理儿不？二位师叔你们说呢？大和尚冷连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啊，方才秋月所说在理儿啊，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月的前程不利呀、啊、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你的意思，我们真要赶奔太师府，那是自然呢、啊、却之不恭啊。冷连明仇连瑞这一说，陆登云心

也动摇了。好吧，秋月啊，东西我们暂时收下，你回去转告老太师，今天晚间我们必去拜会。哎，多谢老师。这俩人高高兴兴走了，回去跟老太师一说，蔡京高兴，蔡京说准备素斋素饭，盛情款待，在西花厅盛排宴宴，再把我几位相好的都请来作陪。秋月一听乐了，太师啊，实不相瞒，您不必准备什么素斋素饭。哦，那几位高僧吃什么呢？我师父不戒素，就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不在乎这个，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那更好了，更好了，那准备鸡鸭鱼肉。太师一句话，这准备上了，又请了二十几个作陪的，掌灯之后，仨大和尚到了。啊，老蔡京还真就不善，亲自在屋门口接着，一般的他能接吗？谁不走他的门路啊？今天还真是礼下于人。仨大和尚一看老太师在院里等着呢，强步起身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的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边还有二十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三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二品官呢。仨和尚觉着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哎，仆人把酒菜摆上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叫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都是黄蜂的御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来，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路灯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了，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跟我说过了。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请三位为上策呀。哎，仨和尚一听傻了，啊，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是我，还是我，敬请继续锁定收听。

0: 越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草原之夜都会唱吧。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诞生于1959年，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的作曲家田歌老师是我们新疆的一位作曲家，这首歌曲也使他一举成名，而那个时候他特别年轻，才21岁。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电影呢，绿色的其实是纪录片哈，绿色的原野是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的艺术纪录片。田歌呢参与其中，从而和导演相遇，也有了这首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生活创作而来的歌曲。草原之夜也被称为东方的小夜曲，也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同样经典的歌曲还有这曲吧。我刚刚在听到歌曲草原之夜的时候，好像嗅到了远方家乡的青草的芬芳，还有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接下来让歌声继续把我们带到远方，在这江南多雨的季节，嗅到青草的芬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经典老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陆续的会放给大家听，所以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原汁原味的这个民歌经典的时候，不妨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些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一起听歌，在音乐里让身心当向远方。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同一时间当中，相对其他的像这个黄孩子啊，还有这个阿杰古等等，其实这个山地应该算是朱哲琴的一首单曲，是一首新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神秘悠远的韵律，朱哲琴的好声音传遍世界，送到你的耳畔。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朱哲琴，山底。在拍摄 MV 期间，朱哲琴被珠峰的山脚藏人对自然天性的依存和憧憬之心所深深的震撼着。所以说那次拍摄 MV 去珠峰登顶，也是对已逝的歌者六弦琴传承大师顿珠的纪念。山顶印象最深的就是呢凄清的月亮，关于月亮的歌其实就好像是关于花朵，关于姑娘的歌一样，那么的多，数不胜数，来听一曲吧。依然是唯美传唱至今，放在心上的一支心爱的歌，私房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是的，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我是子君，继续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听到两首短歌，那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男女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妈妈教我一支歌。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的去寻找。在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不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最近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进茶壶，加水，沸腾两分钟，滚热的心情和你一同分享。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 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身上啊哪儿被割了一道口子，哗哗的流血呢，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有人说，高老师啊，肯定是赶紧止血啊，上医院抢救啊。那我再问问大家，如果你觉得胸口发闷，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上不来气，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猜啊，大部分的答案肯定是啊，开窗透透气，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呀，胸闷不是啥大问题，忍忍就过去了，不值当小题大做。可我要告诉大家啊，出现胸闷呢，相对于手被划口子来说，更应该百倍千倍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在所有的心脏病当中，死亡率最高、猝死率最高的就是心梗，而所有的心梗患者呢，在发病猝死之前都会伴有啊胸闷自汗。大家别看啊，胸闷不是病，只是个症状，可恰恰这个症状啊，最终却夺走了无数心脏病患者的生命。我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啊。有的人前一秒啊刚出现胸闷，伴随着强烈的窒息感，那么下一秒呢就突然倒地直接猝死。也有的人呢，明明胸闷持续的一段时间了，可却总是说没事歇会儿就好了，但等儿女发现不对劲送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啊大面积的坏死了，毫无抢救的意义。还有的人呢，认为胸闷啊只是个小毛病，可等到深夜突发心梗，心脏骤停的时候，才知啊，原来胸闷也会要性命的。每当看到这些明明有活命的机会，但是因为啊自己大意无知而丧失生命的心脏病患者，我是既心疼啊又着急。所以后来啊，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此生啊其他的病啊我就不治了，只治心脏病。也正因为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我现在才有底气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房颤呀、早搏呀，包括心衰呀、高心病、汤心病、风心病等等，只要我点头肯给你治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成功啊挽救了数十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的生命。可现在特别遗憾的是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即将要结束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啊享受一粒药8毛钱的优惠。没有了补贴，大家再用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呀2880元购买了。

这是我最不想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因为啊，我是一名军医，我不会说一些啊花里胡哨的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很清楚啊，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的专用药、特效药，也是咱老百姓啊最需要的救命药。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心脏病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还没有使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呀、啊，赶紧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说到这儿啊，我必须给大家敲个警钟，在临床当中啊，有三种胸闷一旦出现死亡率极高啊，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啊竖起耳朵来好好听讲，记住了，关键时刻啊都能保命。就比如说第一种，它最常见，可偏偏啊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好多人呢就栽在这上面，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致命胸闷最大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它疼痛的位置啊，一找一个准，就在胸口的正中间，胸骨的后面。它不是每一个点疼啊，是整片的胸闷堵得发慌，堵得你浑身难受啊，直流大汗。很多心脏病患者总会说呀，高老师啊，胸闷太难受了，就像有座大山呐、啊、压在胸口，喘不上气来呀。也有的患者说啊，就像用个大缸扣着，大石头砸着，沉的呀，那么抬不起胸来。还有的说啊，不光压得慌，还被啊像粗绳子紧紧的勒住了，越勒越紧，连气啊都吸不进一口。我再强调一遍啊，这种压榨性的闷堵感是核心的信号，千万别当成啊普通的胸闷。而且这种胸闷啊，不光闷还疼，疼痛的位置不固定，它会顺着胸口这个位置啊放射到你的左肩、左臂，还有的呢会放射到下颌、脖子、后背啊，甚至啊串到肚子上。就是因为啊，好多病人呢误以为是胃疼啊、牙疼啊、颈椎疼啊，招两片止痛药吃上，硬生生的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我今天啊必须严肃的告诉大家伙，这种胸闷啊，只要持续几分钟不缓解的话，就是心梗啊那么发作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就是你的心脏冠脉血管堵死了，血液送不进去了。这时候啊，每多拖一秒钟就多一份危险，所以我才给每一位心脏病患者免费发放玲珑急救药盒，就是为了让大家啊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让自己在四分钟之内吃上急救药，为抢救啊赢得宝贵的时间。那还没领取的朋友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都可以免费领取。因为一旦错过了黄金抢救四分钟，心脏啊就会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夺走你的性命。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一旦出现这种带有压榨感的胸闷，一定要及时的通淤堵，保持啊血管的畅通，才能远离啊心肌梗死。第二种胸闷啊，比心梗还要凶险呢，一发作就是致命，连反应时间都不给你。大家注意了啊，它和心梗的胸闷不同，这种胸闷的凶险之处啊在于快，一秒钟啊都不能耽误，就一瞬间浑身一沉，那种极致的憋闷感、窒息感。

濒死感一下子全来了，紧接着就是心慌的厉害呀，心砰砰砰乱跳，下一秒就眼前发黑，头晕目眩，再迟上一步，要么晕过去了，要么直接心脏骤停。这种胸闷啊，就是心源性猝死的前兆啊。在我们国家，每年发生心源性猝死的人数大约是 54.4 万，相当于每天啊将近有1500个人发生猝死。每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呢因心脏猝死而结束了生命，死亡率超过了 90% 以上，而抢救的成功率呢却不足 1% 啊。所以说大家牢牢记住，只要遇到这种瞬间窒息濒死的胸闷，别犹豫，立刻抢救，当务之急啊稳住心率，才能啊防猝死。那第三种胸闷啊最会伪装，也最容易被忽视，它比猝死啊更加的隐蔽，更磨人。这种胸闷啊我必须得敲黑板提醒大家了，因为它最致命的地方是悄悄透支你的心功能，一步一步的把你拖成心衰，缩短你的寿命。在临床当中啊统计发现，一旦确诊心衰啊救治不及时的话，5年内存活率啊不足 25%， 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有1个病人呢会在5年内因心衰去世，比很多的癌症还致命呢，相当于直接被宣判了寿命倒计时。大家注意啊，这种胸闷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胸口发闷发憋，没有固定的痛点，而且伴随着憋喘感。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说明你的心功能啊开始下降了，断崖式下降的，心脏就像一台发动机啊，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啊已经没有力气好好的干活了，无法正常的将血液啊泵送到全身的细胞。那长此以往呢，心脏就会越来越弱呀，最终彻底罢工了。所以说要想解决这种严重的胸闷，我们务必要强心肌，恢复心脏功能，让它有力量干活，收缩扩张。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胸闷它是个小事啊，尤其是这三种胸闷每一种都是致命的，一旦发生就会毫不留情的夺走你的性命。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之前接诊过的一位河南的患者，老人家哈专程坐了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终于来到了北京301院啊找我看病。见面的时候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高教授啊，为什么我的心梗啊花了5-6万块钱了，也做了支架了，胸口还像有座大山压着喘不上气来呀，也暗示吃了阿司匹林和阿托法他汀，但还会心慌啊，你看这个腿啊还是浮肿啊，走路啊都费了劲了。其实这是什么呢？那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没有治到根本上。就比如说心梗啊做支架，当时虽然啊淤堵的血管是通了救了急，术后得天天的啊吃4种西药啊维持着，避免啊那么再次淤堵啊，毕竟支架是个异物啊，但是忽略了2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稳心率，更没有啊那么啊有强心肌恢复啊全部贯脉的这种心脏功能。所以后来心脏还是乱跳啊，那心肌功能啊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本恢复啊，心脏像台没有力气的发动机一样蹦不动啊，才会喘，浑身乏力，浑身出大汗，连走路啊都费。

劲，动一动就难受的厉害。所以说啊，要想让心脏病啊彻底的康复，一定要通于毒，稳心律，强心肌，三管齐下，缺一不可，这样才会不心慌，不憋闷，不浮肿，实现长效救心。所以当时啊，我就让患者啊及早的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患者使用上当天，胸闷气短啊就减轻了很多很多了。他说自己啊能平稳的坐起来说说话了。等用了半个月以后，下肢的浮肿啊也慢慢的消退了，走路啊也有劲了，不像之前一动弹就心慌出大汗，一听见门铃声啊，这个心就突突突突跳啊。等三副药吃完了，所有的不舒服的心脏症状啊全部消失，不光能到公园溜溜弯活动晒太阳，还能跟着老姐们啊参加老年旅游团的活动了。前段时间呢，老人家还给我发来了自己在桂林旅游的照片呢，说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那么冲活了一回啊。看着老人家脸上洋溢的笑容啊，真的很替他开心高兴啊。那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见效这么快呢，还不反复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三君入药的方剂，名方，精选了沉香、檀香、紫檀三君入药，通过水蒸气啊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提炼出高活性的三香药油，也叫活药。其中的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血脉，让血流啊畅通，从根源上避免了心脏淤堵，也就是规避了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呢，能稳住啊异常的心率，缓解呀、心慌心悸，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能滋养心肌细胞，焕活再生啊心肌细胞，恢复心脏的功能，杜绝心衰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三香药油啊三管齐下，能让患者彻底告别了心脏病。再一个啊，传统中药啊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以后，还实现了死药变活药了，将中药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实现了3秒钟入血，25秒钟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淤毒啊，通冠脉，护心脉，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心脏病产品的80倍以上。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这可是活药啊。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是国家认证拥有独家专利的心脏病专用救命方。我从医啊40多年了，经手的心脏病患者那可是不计其数啊，但凡用上它的人人见效啊，都很快，人人都能康复。所以说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啊，只要你被心脏病缠上了，不管治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西药，造了多少罪，只要没有放弃，就尽管来找我。别的病我不接，也不废话，但心脏病这一块啊，我敢打包票，只要我肯接手治，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说的话是高度负责的。长效救心丸是真金还是废铁，大家一定要亲自验证一下，你就知道了。现在啊，终于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用药几乎啊没有一点负担。但是我刚刚也讲了啊，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要

0: 别墅了。错过了这次优惠的机会，大家就得原价购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3位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高老师，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感谢你的。
0: 哦，不客气啊。
3: 我感谢你把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救命药带给我们老百姓。
0: 那更应该感谢我的恩师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毕竟啊，这是他毕生研发的啊成果。我只是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啊。
3: 可是没有你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都没有机会享受到这8毛钱一粒这样的大福利。这给我们的老百姓啊，这花钱吃药治病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我刚刚听说呀，这国补和医疗补助马上都结束了，我还想再买2副。
0: 啊，那你一会啊赶紧拨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啊。因为国补和医疗补贴啊结束以后，大家再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一副药就得花2880元购买了，明白吧？
3: 哦，那我一会儿就打这长效救心丸。我吃着呀真是特别的好
0: 啊。
3: 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我就是3天2头就犯。
0: 哎呦，
3: 一发作起来呀、啊，这胸口啊就像是一块冰凉的大石头死死按住。
0: 哎呦，
3: 这胸口还发紧，喉咙啊肚里慌，
0: 嗯，
3: 一点都不敢动，
0: 是、
3: 动也动不了。这老伴儿走好多年，我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晚上睡觉疼一犯，吓得我都不敢再睡觉，
0: 哎呦，
3: 总是害怕一口气上不来，
0: 嗯，
3: 人就没了。这连喊救命的人呐、啊，我都没有啊。
0: 啊，是啊。独居老年人呐、遇上心绞痛啊、胸闷啊、心梗啊，风险确实太大了。那么被抢救的机会啊，几乎为零啊。也就是说，一旦发作很严重，死亡的风险啊，几乎为100%呀、因为他发病特别急，猝死快，黄金抢救时间啊，也就了4分钟左右。一旦耽误了，随时有生命危险呀、多厉害吧，是吧？
3: 嗯。可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害怕了，
0: 嗯，
3: 因为啊我用上的长效救心丸
0: 啊，好，
3: 当天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那股子憋闷堵这个劲散开了，
0: 嗯，
3: 能顺顺当当的喘口气儿，就像刚下完雨，这个时候你出去溜达一圈儿，呼吸到特别的清凉，
0: 嗯，
3: 浑身呢、也跟着特别的清爽的感觉
0: 啊、
3: 哎呀，等我用到是第四天，我的心呢、不像之前那么慌了。以前啊，谁在我跟前大声说话，我都会被吓得不行。
0: 啊，
3: 这包括公园里这放那广场舞的音乐啊，这我都受不了。
0: 哦，
3: 但是你看现在没事了。
0: 嗯、
3: 那晚上睡觉啊，早以前呢、那可真是踏实太多了。
0: 哦，
3: 这以前晚上啊，哎呀，都不知道自己醒多少回。
0: 哦，
3: 外边有点什么动静，立马就醒。
0: 嗯。
3: 哎呀，这一晚上啊都是迷迷瞪瞪的，看似睡了，但又感觉根本都没有睡着这一种状态。到今天呢、这长效救心丸我才吃了10天。
0: 好。
3: 嗯，这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0: 嗯，太好了。
3: 哎、这个药啊真是怎么见效这么快啊。
0: 对了，见效快就对了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三香药油鹿药啊，你吃到的每一粒都是药中精华的活药，就像沉香药油啊能速通贯脉，但是5克才提出啊1滴的药油，而檀香药油呢能快速的稳住心率，但是3克啊千年的檀香仅提出啊0.05毫升的檀香醇，还有紫檀药油啊可强护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但是呢1公斤紫檀心材啊只炼出1克的精油，多宝贵啊。所以说你吃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把三香药油的救命药力直接浓缩到嘴里去了，一口下去啊直抵心脏细胞啊，药效是相当的霸道，见效也是非常的迅速。我从医啊40多年了，在301医院啊见过太多的支架吃药都救不住的重症患者，用上长效救心丸都能把他们从鬼门关上啊给拉回来了。所以我敢说啊，只要是心脏还在跳动，那就有办法把它稳住。等你坚持用完3副药啊，那么冠脉的淤堵通了，心率稳住了，心肌强大了，以后啊这17年都不用啊一个人在家担惊受怕了啊。
3: 那太好了，高老师，我一会儿就再买2副
0: 啊，
3: 而且啊我听说还能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嗯，啊，是的啊，啊，新老朋友们都可以免费领取啊，这没问题。啊，再一个，你记住4个字啊，那就是效不更方，坚持用。因为我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啊，去病也不是一天之功，所以一定要坚持吃完3副药最好。后续药的期间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啊，今天他就说到这啊，你就接着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够要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 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复。

0: 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呀，高老师你好。
2: 你好啊，请讲。
1: 你这个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2: 嗯，不好打。
1: 这不，我从昨天就开始打，就干打就打不进去。
2: 嗯
1: 啊，这不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国补还有这个医疗补贴快结束了
2: 啊？
1: 哎呀，我都快急死了，生怕自己错过了。这不，先麻烦你哈，让你看看了。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
2: 啊，确实啊。啊，我前几天呢接到通知，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和医疗补贴随时可能啊会结束啊，一旦没有了补贴了，到时候啊就不能享受啊8毛钱一粒的优惠了，只能花原价购买。所以说现在每天抢购的人呀特别特别多啊，都想抓住这最后的优惠的末班车。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啊，别怕麻烦，多打几次啊，那赶快啊说说你的情况吧啊，好吧。
1: 好好好，郭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2: 嗯，
1: 我是这个不完全性啊房室传导阻塞。
2: 嗯，
1: 这个病啊谁得了谁知道，太
2: 特别麻烦。嗯，
1: 就平常就总觉得这个心脏咕咚就乱跳
2: 啊，
1: 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就砰的一下，
2: 哎呦，
1: 就这么一瞬间啊就跟漏跳了似的，紧接着就心慌的厉害。
2: 嗯，
1: 眼前发黑呀，头还发晕，
2: 嗯，
1: 站不稳。
2: 嗯，房室传导阻滞啊可不是小毛病啊，尤其像你这种的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更危险。咱说心脏的信号啊传导断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路断了一样，心脏就会跳得乱，跳动过缓，或者早搏或者停跳。尤其是早搏啊，它虽然跳了，心脏不收缩呀，所以说你就感到咯噔一下，如果稍不注意啊，就会突发骤停，这就随时要人的命啊！所以这一行挺严重的，嗯，可注意了啊！
1: 你说的对啊，可不是啊！我现在哈出门都不敢走远，
2: 嗯，
1: 啊，就怕在路上发病。我跟你说啊，这不有一次我和骑友在公园里下象棋
2: 啊，
1: 哎呀，那当天可能哈有点热。这个心口就特别闷得慌，
2: 嗯，
1: 啊，没一会儿啊，这个心脏哐当那么一下就停了似的，
2: 对对对，早不
1: 瞬间就喘不上气来了，哎呀，当时给大家伙吓的啊，
2: 嗯，
1: 这不缓了10几分钟才缓过来，
2: 哟，真危险啊！
1: 哇，这不从那以后啊，我出门啊都得揣着那个附身救心丸，
2: 嗯，
1: 啊，有在那就是从那之后吧，哎，这一犯病哈，啊，就赶紧得吃上，哎。嗯，可过后吧，他还是那该犯病还是犯。
2: 嗯，因为啊，房室传导阻滞的病根啊，就是心脉淤堵啊，心率紊乱啊，传导性的心肌细胞受损了啊，电线啊传的不顺畅，影响了传导的通道，心脏的信号就传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乱跳或者不跳，不就骤停了吗？
1: 哦。
2: 但是啊，速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啊。那么我们讲的长效救心丸，它只能暂时的缓解心脏的不适啊扩灌，无法解决房室传导阻滞的根本问题啊，病该解决不了，所以说吃完以后啊心脏问题还会反复发作。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被称为啊强心药油啊，能直接穿透心肌损伤的这些细胞，减轻纤维瘢痕，从根源上减少了心脏细胞的损伤，大大强化了心脏传导功能。而且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荷檀香醇专门负责给窦房结供电的啊，给传导通路啊修复好电路，让心脏恢复啊正天的供电，这不就不阻滞了吗？再加上沉香药油啊通血脉淤堵，檀香药油啊护心肌细胞，三香药油啊协同作用，水电也都通了，细胞也吃上饭了，让你啊永久不会出现啊心脏骤停了，彻底告别啊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个毛病 啊，包括不安全、方式传导阻滞，也被轻松的啊从根本上解决。听得懂吧？嗯，
1: 龙哥懂，听哥，哎呀，那太对了。哎呀，你这一说完我就放心了。
2: 嗯，
1: 我听说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结束后啊，
2: 嗯，
1: 再次的话就得原价买。
2: 嗯，
1: 所以哈，我得赶紧打电话报名订上。
2: 嗯，确实这样啊。到时候 没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了啊，我们就不能享受啊一粒药仅8毛钱的优惠了，那个价就高了。所以说，享用的朋友啊，赶快拨打电话呀，抢占每天的20个名额。嗯，
1: 哦，行行，老师，
2: 啊、
1: 我信你，我肯定得用。
2: 嗯，
1: 这不，我听说还能免费领一盒那个玲珑急救药盒。
2: 嗯，
1: 看看我能不能领一个。
2: 啊，必须可以领啊。啊，这玲珑急救药盒呢是专门为咱们心脏病患者准备的，一格一种药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放在兜里啊、啊包里啊，发病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啊准确的拿到药，为黄金抢救赢得时间，这就给你多上了一道保险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啊，就能免费领了，好吧？嗯，
1: 好的，好的，知道了，郭老师，那谢谢你。
2: 嗯，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好好好，再见。
2: 嗯，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呀，是你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2: 啊，是吧？啊，好啊。
3: 你说吧，我这也没啥报答的，我就想给你寄点那个自己家那个大鹅下的鹅蛋。
2: 嗯，
3: 你告我地址呗，完我给你发过去。
2: 好，首先谢谢你了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啊，这是要犯纪律的啊。啊，我是一名军医啊，不是普通大夫，绝不能啊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收礼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啊，那么你这个能治好病我挺高兴的，你健健康康的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啊。啊，梨就不错了啊、
3: 哎，
2: 谢谢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都不知道啊，
2: 啊，
3: 我能活到今天，全都是你给的机会。
2: 嗯，
3: 我是吧，2度心衰患者。
2: 哎呦，挺重。
3: 啊，最严重的时候吧，那路都走不了啊，气儿也上不来。
2: 哎呦，
3: 2条腿呀、啊，肿的又粗又亮啊。 袜子就勒。

0: 那个深坑啊，半天都消不下去呀、啊，脚面肿的就像发面馒头似的。晚上你说我躺平了，就像有人掐你脖子，喘不上气儿啊。
1: 啊、
0: 哦，稍微一动弹就心慌胸闷，憋得你要死。好。

0: 你这已经是很危重的心衰了啊，随时可能出事啊，太危险了，可得注意啊。嗯，
1: 是啊，当时吧，那个我寿衣都准备好了，银行密码啥的也都全交给孩子了，就等那天了。
0: 嗯哟，太危险了。
1: 可有一天吧，就是我躺床上就听广播呀，
0: 嗯，
1: 正好听着你讲这个心脏病。
0: 嗯，缘分啊。嗯
1: 啊，知道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专治那个各种疑难杂症的心脏病。
0: 嗯、对对对。
1: 对，你说那个心脏只要有心跳，你就有办法拉回来给我们。
0: 对呀、啊，对对对。
1: 哎呀，当时我一听啊，就像，哎呀，抓住那个救命稻草似的。
0: 嗯。
1: 一点没犹豫，马上就订了3副药。
0: 嗯，好好。
1: 收到药之后吧，我这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吃。
0: 嗯。
1: 当天吧，你说这感觉就精神头有了。
0: 哦。
1: 哎呀，俺家我妹妹这不来看我吗？陪我唠了一上午嗑。
0: 嗯。
1: 换以前呢，别说一上午，就是半个小时我都撑不住啊。
0: 嗯，是啊。
1: 我压根儿没想到当天吃上就能见到效果。
0: 嗯，好。所以啊，药好不好啊，必须得自己亲自体验就知道了。
1: 嗯。
0: 就像长效救心丸啊，它为现代中药啊，药劲特别足，力道特别猛。再一个，它还是活药药油呢，进入身体啊，能做到3秒钟就入血了。25秒钟啊被细胞吸收，3分钟啊就能化瘀毒护心脉，起效速度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啊。所以说你每当吃完了就能发现自己啊有变化，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也就是说用完1副药以后啊，7天之内啊这些心梗啊这些心绞痛啊根本不会找上你了，多安全啊，是吧？
1: 真像你说的似的，我现在吧就一点儿不担心这心脏有问题了。
0: 嗯，
1: 没吃这长效救心丸以前呢，我就连喝口水啊你说都喘。
0: 嗯，
1: 哎，说话吧就是上句不连下句的，哎呀，就浑身就软的像棉花似的，走2步啊就心慌的要晕呢都啊。
0: 嗯，
1: 哎呀，这胸口像闷的，就像那个被铁丝一直勒着你呀、啊、心突突的跳啊。
0: 嗯，
1: 根本就睡不踏实。用了那个长效救心丸这1个月呀，我就感觉这心口勒得慌，那个闷劲儿、
0: 啊，
1: 哎呀，松快了不少啊！
0: 啊，通了啊！嗯，
1: 对呀，你看我这说话，这上句接下句的，一点儿也没啥大喘气那个感觉了。
0: 对，心功能恢复了，嗯。
1: 啊，这多好，也听不出来我像是有心衰的毛病
0: 啊！肾液洪亮啊，多好啊！嗯，
1: 是啊，用了2个月之后啊，哎呀，感觉自己走路那脚后跟儿啥的。就可踏实了，不像原来踩棉花上似的。
0: 嗯，走路带风了。嗯，好。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等我吃完3个月，感觉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
0: 嗯，
1: 一点也不慌，也不憋闷了。
0: 嗯，
1: 和正常人一样。你说吃3副就能好？当我合计着我这病症，后来我又多买了1副，一共买了4副。
0: 哦。
1: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心功能完全正常。
0: 哎呦，太好了。
1: 嗯，现在你说我都停了2个来月了哈，心脏一直都挺好，也没犯过病啥的。
0: 嗯，通常情况下啊，3副药就足够了。我为什么反复和大家强调啊，长效救心丸是坚持吃3副，因为1副药啊就能疏通我们全身的淤毒，让血管干净啊、通畅啊，让动脉硬化啊、
1: 嗯、
0: 慢慢逆转、嗯、甚至消失，让心梗啊不再复发犯病。2副药治疗啊，可修复整个心肌损伤的细胞啊，让这个心跳啊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3副药下来啊，不仅能焕活11个心肌细胞，那么还我们一个全新的健康心脏，让心脏啊不衰竭了，不加重。更重要的是，3箱药油啊，可在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膜。这样的话，血的垃圾啊、坏胆固醇啊，它就不钻在血管壁里面形成脂质斑块，啊，就不会啊让我们的血管狭窄，让心脏和血管越用越干净、越通畅。
1: 嗯、
0: 所以说，你虽然停药2个多月了啊，心脏也能很健康、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未来10几年啊，你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大问题了。啊，祝贺你啊，
1: 哎、
0: 嗯。
1: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活的每一天呢都是赚的。
0: 嗯，
1: 这以前呢根本都不敢想啊。
0: 啊，所以说我总和大家说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啊先活下来，下一步是活得有质量，因为未来。

0: 啊是无限可能的啊，韩多一拿杂症都能治好了啊，好吧。嗯，
1: 哎呀，认识高老师后吧，
0: 嗯，
1: 我这也有信心再能多活几年了，
0: 嗯，
1: 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啊。没问题啊，活到九十没问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啊，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好，再见高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呀。
0: 哦，
3: 长期救心丸呢，我是一天吃三次，现在呢两副药啊快吃完了，现在呢就是恢复的还挺好，就是想麻烦您呢，就是帮我看一下，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吃。
0: 好，那你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好吧。
3: 哎，好嘞。我呢有心梗，就是三年啊，就是前后做了两次的手术。
0: 哎呦，
3: 一共呢都放了五个支架了。
0: 哎呦，
3: 之前呢就还行，可是今年年初呢我又得了一场重感冒，还阳了
0: 啊。
3: 哎，治了以后呢就是心脏吧又不行了。
0: 嗯，
3: 每天啊兴梦的就是那股憋梦劲啊，真的是能把人逼疯啊，你都不知道。
0: 啊，
3: 就像从心口就是往喉咙口那里，就是感觉有什么东西死死的拽着我的心脏。
0: 嗯，
3: 就那喊口气都特别的费劲。
0: 嗯，
3: 然后来了就是去医院检查嘛，那医生说这心梗啊又犯了，这次吧堵的就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地方，可是就是可那个血管里面的就是没有好地方能够再放支架了，
0: 哦，
3: 只能保守治疗。我这不一听吧就着急又上火了，这之前啊花的钱吧这不全都打水漂了嘛，你说是吧。
0: 嗯，
3: 哎，我就合计着，
0: 嗯，
3: 还真不如就是一口气过去算了。
0: 哎呀，千万别这么想啊，啊，生命永远是宝贵的。我从医啊都四十多年了，啊，见多了比你情况更重的心脏病患者呢。我总给他们说啊，啊，只要是生命还没有结束，啊，总有活下去的希望，啊，那么就总有治好病的转机。哪怕只有1%的希望啊，我们得拼尽全力去争取啊，不能就这么轻易啊放弃自己的生命。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一种病，地上一定有一味药啊，对抗它的。没有治不了的病啊，只有不会治病的医生大夫，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3: 后来啊，就是我听一个病友说哈，他也做了两次支架嘛，
0: 啊，
3: 就是这个心脏呢也是一直的不舒服。
0: 嗯。
3: 但是呢，就是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就好了，就是让我试一试嘛。
0: 嗯。
3: 说实话，我是一开始吧，我就压根我都不相信的。
0: 嗯，
3: 就是心想着支架都治不好的病嘛，是吧，一副药能管用吗？
0: 嗯，
3: 就是所以呢，我也是就是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思吧，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当时啊还挺心疼这钱的。
0: 啊，
3: 就是心想着啊，要是再没效果的话，这不是又白花了一笔冤枉钱吗？
0: 嗯，有这样顾虑太正常了啊，尤其是当年花了不少钱了，做了好几个支架，心脏也没好啊，说明没治到根本上啊，光得救命治标。中医认为啊，啊，治病一定要求根本啊，治不到根本上永远治不好病。但我总和大姐说啊，心脏支架虽然能救命，但是不能啊治全部的心脏血管的病啊，它只管一厘米，你五个支架它管了五厘米嘛，是吧，所以做不到一劳永逸嘛。因为放了支架只是撑开了堵塞的局部血管，却清不掉啊整个冠脉里面的淤堵，也解决不了啊那么心脏细胞啊血管细胞的根本问题。但长效救心丸它不一样啊，它是活药啊，它是沉香、檀香、紫檀呀，三香入药，全是活药，能做到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大问题。那么而且毫不夸张的讲啊，治心救心见效的速度比吃感冒药见效都快得多啊，明白吧。
3: 啊，可不是嘛。
0: 嗯，
3: 我呢就是用上长效救心丸的话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口的那股憋闷劲啊，就减轻了不少呢。
1: 好啊，
0: 晚上啊还能睡上三四个小时了。
1: 嗯，
0: 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
1: 嗯，
0: 直到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身上啊也有劲了。
1: 对对对，啊，
0: 不会像之前那样总是躺着哈。
1: 嗯，
0: 也不会怎么喘了。等吃完一副药吧，我就居然能够自己做饭了啊，下个楼啊，遛个弯啥的呀哈。
1: 嗯，
0: 当时呢我就赶紧我就又买了一副。
1: 嗯，
0: 现在吧就是两副啊都快吃完了，就是也感觉不到心脏难受了
1: 啊，
0: 就连这个我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啊都降下来了。
1: 好啊，太好了。
0: 以前呢是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啊都控制不好。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的血压是稳稳的了。
1: 嗯，你看吧，这就找对方法了啊。治病啊，
0: 嗯，
1: 好病一点不难，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嗯，长效救心丸，嗯，虽然不是啊降压药的西药，但是因为啊它能深层啊化解血管的淤堵，让血液变干净，让血管壁的动脉硬化逆转，管腔变宽，血流通畅，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呀。这比单纯吃啊扩血管的药放支架呢更彻底更安全，因为它没有毒啊。我作为军医啊，对自己说的话要高度负责的。经我手的患者啊，只要按疗程吃这个中药，没有解决不了的啊，放心吧啊，治到根本上。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1: 嗯，
0: 你看看我今年吧都73了
1: 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遇到像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
1: 嗯，
0: 现在吧我都有信心能活到84了
1: 啊。94没问题啊，啊放心吧。
0: 你看我这两副药吧不是快吃完了吗？
1: 嗯，
0: 就是还想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嘛。
1: 啊，对啊，
0: 我就和这个再想去买一副，要不过几天这个国补结束了，要再买不就贵了嘛，是吧？
1: 嗯，嗯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接下来我该怎么用药
1: 啊？确实啊，趁现在还有国补和医疗补贴，
0: 嗯，
1: 还能啊享受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等补贴结束了，就得花高价钱了啊，2880元的原价买了。那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一天吃两次，坚持吃完3副药就行了。啊，往后啊不用担心 啊心梗复发的问题。还是那句话 啊时代在进步啊，医疗也在发展，生命科学在巨大进步，咱们好好的活着才能享受到啊更先进的医疗福利啊。祝你早日彻底康复啊，再见。
0: 哎，好嘞好嘞，太感谢您了高老师。
1: 嗯，
0: 那我就再订一副药，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

0: 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 上市以来的话呢，

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两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都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着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乐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啊。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

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这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它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

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市面上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

0: 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一块钱高血压。

0: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说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说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炎症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真不愧是一片就顶80片，吃一天就顶80天呢。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2: 嗯嗯，
3: 身的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炎症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2: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2: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这情况也好多了。
2: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个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2: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2: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2: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2: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

0: 了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我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往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都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0: 嗯
1: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就顶八十天，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0: 好，好了，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1: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

0: 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0: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1: 嗯，
0: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0: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啊，
0: 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1: 嗯嗯，
0: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0: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0: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他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0: 对，就是不敢出门。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100%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

0: 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的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他这吃一片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的治疗。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0: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要不咋说，李老。

0: 嗯，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啊，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八过，可好了。
1: 嗯，
0: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0: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1: 嗯，
0: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1: 嗯，
0: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呀、
1: 啊、
0: 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0: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0: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0: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1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哦，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0: 哎呀，就有好几项、啊、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嗯。
0: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啊、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0: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

0: 着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那么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哎，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3: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3: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 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顶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顶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对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3: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蜀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蜀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1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不能！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

0: 交到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禄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组织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这支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7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2: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处理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5、6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查，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洛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注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胶来也看不到沟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洪水源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陷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3: 大姑，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4: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0: 苏巴哈呢让比开让比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我塞了莫那二来了莫尔三尼呢我老哈们多年了也让比了二来米呢
1: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五一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博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三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灌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2: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1: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0: 也都比阿尔巴赫苦木了。
1: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文明之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

0: 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 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

0: 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

0: 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8: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两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9: 140公里，
10: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8: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8: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0: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8: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社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3: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6: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5: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6: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0: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所在的位置是合隆市头道镇振兴村的水稻种植基地，眼下正值水稻种植的黄金时节，从5月15号开始，那当地水稻种植工作就陆续全面铺开。随着现代化高速插秧机有序作业，嫩绿的秧苗整齐插入水田中，处处洋溢着生机与希望。
1: 轰鸣的农机往来穿梭，匀速前行，精准地将嫩绿秧苗整齐栽入田中。短短时间内，空荡的水田便铺上了整齐连片的新绿。机械化插秧不仅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抢抓了最佳农时，更保障了栽种密度与深浅标准，插秧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农机奔忙，满目新绿，同样是一幅科技助农、耕作繁忙的喜人画面。延吉市朝阳川镇勤劳村种植户张国说，今年全村计划种植水稻30公顷，届时将投入2台插秧机同步作业，每日可插秧2至3公顷。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3: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1公顷才1万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1: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大混耕作技术。自4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4: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1: 放眼全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全州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579.26万亩，其中旱田536.17万亩，水田43.09万亩。旱田中玉米355.59万亩，大豆173.44万亩，杂粮杂豆7.14万亩。目前旱田已完成播种511.32万亩，完成率为95.37%。预计5月25号前可全部完成播种。水田方面，全州已插秧8.83万亩，占计划20.5%，整体插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5月底前将基本完成，局部冷凉地区6月10号前全部收尾。从人工经管到机

0: 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5月2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珲春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 12.5%， 大气类案件1个，占 12.5%，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2.5%， 生态类案件4个，占 50%， 其他类案件1个，占 12.5%。
0: 近年来，一口鲜美的帝王蟹已成为边关小城珲春最亮眼的美食和文旅名片。随着天气转暖，珲春迎来旅游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品尝这道深海美味，推动当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正值午时，珲春街头各家海鲜餐厅客流不断，透明玻璃柜中来自白令海峡的鲜活帝王蟹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现选现烹的体验备受欢迎。上海游客龚明阳：
2: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早就听说珲春的帝王蟹新鲜又实惠，所以这次专门约着朋友一起来这边品尝一下。
0: 珲春镇海焙烤焙海鲜烧烤店长谢涛：
3: 我们保证每一只帝王蟹都是鲜活的，游客点完就能看到它从池子里捞出来，这种感受很受欢迎。五一高峰，帝王蟹单日销量突破300只，为我们店销售额较平常提升了10万元左右。
0: 去年年末以来，珲春依托对俄区位优势与综合保税区政策，打造全国首个帝王蟹保税转口新模式。相比传统陆运转运，新模式大幅压缩物流时间，帝王蟹最快9小时直达香港餐桌，较传统模式缩短4至5天，存活率成本优势显著。这一模式让不少游客现场品尝后，通过冷链物流将鲜活的帝王蟹邮寄回家，让美味从旅途延续到餐桌。珲春青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啊，时效提升呢，就是存活率的保障，并且降低运输成本。我们企业算过，这一年将为我们节约4000余万元。我们在锁鲜直达的方式下，扩大了我们的客户群体，像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我们现在已经累计销出去了30多吨货物。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赵西强报道。
1: 日前，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新兴小学举行。全民营养周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与国民营养计划2017至2030的重要举措。今年恰逢第37届520中国学生营养日，我州将这两项健康传播活动深度融合，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主题开展宣传。启动仪式上，营养专家解读年度传播主题，普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倡导家庭科学膳食与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走进延吉市新兴小学食育工坊，观摩食育课，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制作朝鲜族特色美食月亮糕。在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周科协还举办了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合理膳食健康科普讲座。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高油、高糖、高盐食品对青少年身体发育、体能素质以及课堂学习状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把科学实用的营养健康知识送进校园、带进课堂。延边营养学会理事长崔成碧：

0: 2026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好家庭为倡导主项，号召公众了解我国饮食文化，学习烹饪知识，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科学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向营养餐桌、高质量膳食持续迈进。
1: 接下来，我州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材料，推动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让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2: 汇聚东北足球热情，打造区域精品赛事，备受关注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战幕，为广大球迷带来全新的绿茵盛宴。5月23号2026年东北超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开赛，赛事全程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整体赛程紧凑有序，节奏清晰。本届常规赛于5月23号20点开赛，8月15日收官，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参赛球队参赛7场，常规赛总计28场赛事。常规赛结束后，排名前四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对决，决赛与三四名决赛实行单场决胜制。淘汰赛共六场比赛，整体赛程计划于9月份至10月份举行。据介绍，5月23号揭幕战当天，四省区省会城市同步举行开幕式，同步开赛，全面提升赛事热度与观赏体验。每轮赛事各省区均设置主场点位，便于各地球迷就近观赛、现场助威。全部赛事统一安排在周末及节假日，方便广大球迷观赛出行、跨域游玩。东北超不仅是一项足球赛事，更是推动东北三省一区体育文化交流、拉动城市文体消费、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平台。随着5月23号开赛，东北三省一区的绿茵赛场即将迎来热血对决，这项全新区域体育品牌也将进一步凝聚三省一区体育力量，展现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蓬勃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赵西强、金鑫报道。
1: 5月24号19点30分，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周华健《小天堂》。